0: 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北京时间8:00。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延迟退休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巫山小学有哪些特色研学活动呢？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流动红旗评比有哪些意义呢？场地不大，如何能保证孩子的日常锻炼呢？没有特长的孩子也可以报名学校的科创课程吗？和巫山小学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026年福建省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在福州启动。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福州台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优良，稳中有进，保持全国前列。从指标情况来看，2025年我省社区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98.4%， 同比提升 0.1 个百分点，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 18.9 微克，同比改善每立方米 0.8 微克。生态质量指数，也就是 EQI 75.36， 同比提升 0.3， 居全国前列。生环境辐射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我省水系发达，河网密集，福建统筹推进重点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美丽河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2024年、2025年，全省主要流域国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连续两年保持100%，并列全国第一。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威：
1: 其中优质水比例84.8%，同比提升7.7个百分点。闽江水质首次实现全流域全优，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标。近岸海域优良海水比例为94.6%。同比提升两个百分点，打造了沙门金溪江乐段、厦门元丹湖、福州鳌江等一批美丽河湖的优秀案例。
0: 据介绍，

0: 近年来，福建始终把生态文明示范建设作为重要抓手。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获得命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49个，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3个，其中包含福州市静安区、厦门岛等，总数位居全国第二，2025年命名数量更是全国第一。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威：
1: 福建持续开展绿盾强化监督行动，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5.85%，连续47年居全国首位。福州市获评国际湿地城市。
0: 15/57，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将紧紧围绕新福建战略部署，紧扣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力争比全国提前五年，在2030年基本建成美丽福建。
2: 先锋侠在线，
0: 今年以来，福州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紧盯目标任务，紧扣时序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福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闽西南福州制造一股位于静安区新店镇汤协工业区，是省市重点项目，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多栋厂房主体已初具雏形。该项目由福建闽西南城市协作开发集团、福州市金控集团携手打造，总规划占地164亩，其中先期动工的一期项目占地71.4亩，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福建闽西南城市协作开发集团总经理助理、福州闽西南荣金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光臣：
3: 工程建设迈入集中施工阶段，目前累计13栋楼实现封顶，预计6月底可完成17栋楼主体结构封顶以及12栋楼落架，力争26年10月建成并交付企业投产，实现开源。
0: 据了解，该项目是静安区积极探索工业上楼发展模式的重要实践，将建设16栋4层独栋厂房、4栋8至9层的高层建筑，以及创新设计的3栋双首层独栋厂房，以适应不同规模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目前已招引企业13家，交付后入驻企业可达30家以上，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10亿元。位于福清市晋阳镇的省重点项目光阳蛋品加工产业园项目目前已完成建设，正进入设备调试与试生产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鸭蛋经传送带有序输送，机械臂将成排合格的鸭蛋放到运输盘，技术人员穿梭其间仔细查看机器试运行的情况。据了解，该项目占地64.3亩，总建筑面积约8.9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5栋现代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核心理念，全面集成当前国内先进的鸭蛋加工技术与装备，致力于打造集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科普教育一体的全国蛋品加工标准化示范工厂。项目建成后，可年加工鸭蛋10亿枚，产值超15亿元，将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鸭蛋加工厂。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杰：
4: 去我们刚开始加工蛋品的时候，没有装备，没有技术，一切凭经验，我们一直梦想着这个行业能够实现现代化，那么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今天实现了，在已经在做测试试运行，我们7月份基本上可以全面投产。
0: 近段时间，位于永泰县小东坑福氏智能产业园的福建植福实业新厂区建设也正加紧推进，项目整体已进入内部装修阶段，该项目总投资1.3亿元，规划打造厂房、办公楼、藤编样板展区3栋主体建筑，将建成标准化生产车间、原料仓储中心、藤编工艺展示馆等配套设施。永泰素有中国藤编之乡的美誉，

0: 福建植福实业深耕永泰本土非遗藤编特色技艺，其产品远销海内外。新厂区将引进半自动化生产设备，同步配套研学基地与非遗展示馆，助力传统藤编工艺接轨现代化生产模式。福建植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庆明：
1: 这个产业园不仅仅交通区域优势突出，产业协作便捷，集中化产区布局也能有效提升我们的生产运营效率。项目预计今年十月竣工验收。新产区投用后，我们还将依托全新场地常态化开展藤编非遗技艺培训、研学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府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资讯，
6: 2026年福建省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日前在福州启动。本次活动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在福州设立省级主会场，联动全省91区同步开展放流，累计放流水生生物超8亿单位。在郎旗岷江大桥旁，志愿者将水桶倾倒，一尾尾鱼苗随着放流槽滑入岷江，很快融入了江波之中。在福州的省级主会场，此次放流珍稀濒危鱼类、区域性鱼类等水生生物170.5万尾，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450尾，其他品种包括日本蛮鲡、黑鳍倒刺鲃、花鲈、鲢、鳙、斑桂等。全省同步联动91区，重点向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江河湖库与近岸海域投放中华鲟、中华鳖、中华鲎、大黄鱼等物种。志愿者邓佳瑜。
8: 增值放流活动在现场亲手摸到了中华鲟这些鱼类，就能感受到增值放流活动跟保护水生生态的重要性。
6: 福州市海洋渔业局渔业资源与发展处副处长魏森。
9: 市海洋渔业局将持续通过覆盖全市范围的增值放流活动，宣传渔业环保理念，养护水生生物，通过7+7执法模式与24小时值守制度，打造岷江生态环境治理样板，以生态价值转化为核心，探索养护、增值、反哺的可持续发展闭环。
6: 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省首家外商独资眼科医院也在福州正式投入运营。这不仅是福州医疗卫生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突破，也将为群众带来更多眼科诊疗新选择。6号上午，我省首家外商独资眼科医院福州星耀眼科医院正式运营。据了解，医院隶属于普瑞眼科医院集团，由新加坡企业全资控股，开设8大眼科亚专科，全面覆盖视光与儿童的眼病、屈光、青光眼、白内障等全生命周期的眼科临床业务，可以一站式满足不同人群的眼健康需求。市民刘女士。
10: 我们一进来就是说有相应的接待人员会带领我们要做相关的术前的一个检查，术后的一些保养呀等等一些注意事项啊，都会有一个提醒和告知，各方面都会感觉到很安心。
6: 福州星耀眼科医院院长孙唐盛。
11: 我们现在主要注重

0: 高端白内障，就是精准白内障屈光手术，希望通过我们的手术能够得到白内障术后的一个全程的优异的视力。另外就是我们还在眼底病方面做一系列的这种筛查，做一些全流程的管理，希望为不同需求的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1: 据了解，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允许在北京、福州等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此后，我省四部门又联合印发《福州市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福州抓住政策机遇，精准对接境外优质医疗资源，促成福州星耀眼科医院顺利落地。普瑞眼科医院集团副总经理、大湾区总经理刘忠香：
2: 非常优厚的政策招商环境，也让我们感受到投资有福之州就是投资未来。我们作为外商独资医院，会引进更多全国甚至国际的知名专家，一流的眼科的设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为我们国家的青少年近视防控、老龄化的慢病管理，包括加强基层眼健康方面，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眼科诊疗服务。
3: 先锋侠在线，
1: 位于连江县安凯乡的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是福州地区规模领先的民营船舶修造基地之一。公司成立30多年来，始终专注于船舶修理与改装，每年可修理改装船舶近150艘，以稳健的步伐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航道。记者日前来到位于黄鸡半岛文湾港区的瀚海船厂，只见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一艘艘远洋作业渔船、近海运输船舶陆续靠泊进坞，等待全面体检与维修养护。修船工人各司其职，精细开展船体除锈、结构加固、设备检修、管路调试、防腐涂装等多项作业，对船舶关键部位逐一排查隐患、消除故障，全力保障各类船舶以良好状态重返海域安全航行。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千峰：
4: 在这里的位置，因为紧靠那个跟台湾也很近，所以台波的船来修理也比较方便，对我们的修船的技术还是比较相信，合作也比较愉快。
1: 据介绍，瀚海船厂北临宁波的舟山港，南接台湾海峡，是船东修船的理想之地。船厂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有7万吨级、2万吨级和3000吨级船坞各一座，泊位4个，具备修理改装各类船型和深远海养殖平台的资质，也为属地乡镇的深远海生态养殖平台、海上粮仓智能化养殖平台等重点产业项目服务，提供定期检修维护的业务。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千峰：
4: 得益于上级党委、政府和相关的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船厂水域啊和2万吨级在2024年1月份顺利通过了国家级口岸扩大验收，开拓巴拿马、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的国际船舶修造市场，让我们企业的年经营收入大幅增加。
1: 连江县安凯乡党委书记陈新：
5: 瀚海是我们乡的龙头企业，也带动了我们乡不少群众的生产发展，促进了乡村的振兴。我们始终坚持企业有所呼，我们有所应，在用地、用工、用海、行政审批跟服务方面呢，我们都给予了全力的支持，让我们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放心、发展安心、生活的舒心。
3: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万水千山，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最高检认定婚前同居属于家庭成员，如果是老人同居，子女有对另一方老人的赡养义务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6: 最近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这种讨论啊，这种讨论其实是偏离了这种法律本意。

0: 最高检认定这个婚前同居属于家庭成员，这是从刑法的法益保护角度出发而进行的。我看过这个问答，不涉及身体伤害的这种精神虐待的这种情况下面，他们是把未婚同居的双方是认定为是家庭成员，那实际上是把未婚同居的这种人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虐待纳入到了虐待罪啊，或者是这个相关罪名的这种保护当中，是吧？注意这个角度出发的，那这个定义呢，并非是民法层面的定义，就是它只涉及到这个刑法在未婚同居受到精神虐待的这种这一类人员啊，纳入这种刑法的保护的时候，它视为是就是家庭成员，对吧？但这个民法上面它并没这么去认定，刑法的角度是这么认定，那民法角度呢，它其实不这么认定，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时候这个位听友提出来说，老人同居是否需要赡养另一方老人的这个问题啊？它就属于典型的民法层面的问题，是民法层面上面的关系，法律关系。但民法典当中并没有规定说，双方同居的时候，子女要承担另一方老人的赡养义务，所以他这个担忧也不必，也没这个必要。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府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6: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1: 吃好了，吃好了。哎，等一下，你看咱们这次点的是不是有点过于丰盛了？还剩这么多呢，要不打包吧？哎，拎着怎么了？咱们拿个大胶带提着，方便得很。要是人人都像你这么碍于面子，那每天得浪费多少粮食？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4: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还有社保退休和延迟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巫山小学有哪些特色的研学活动呢？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流动红旗评比到底有哪些意义？场地不大，如何保证孩子的日常锻炼？没有特长的孩子能不能报名学校的科创课程呢？和巫山小学有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本周还是比较忙哈，本周三，也就是6月10号的上午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老旧小区小事儿没人管，风险发现不及时怎么办呢？城市的居民停车不便利如何治理？打12345和110两个电话投诉有什么区别呢？可以异地办理个人的护照吗？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3: 今日看点，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9月份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
14: 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学校，可不可以转呢？
13: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4: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八八零零一

0: 2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卷毛恩的留言。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九月份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转学要多少钱？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3: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对，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去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南希的问题。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学校，可不可以转呢？要什么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那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0: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3: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2: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静晨的留言。外公户口簿上有孙子和外孙，都可以划拼入学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4: 这个应该要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或者是生子的父母亲在武城区要没有房子，去才能确定为划片。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福州市啊有部分学校啊，它是购房落户要满3年的这种情况。
0: 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 Z 的问题。孩子今年呢想以随迁生的身份上台五小，请问需要什么材料，怎么报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4: 对，就是父母双方的居住证啊，一般都是在6月中下旬到6月底嘛，在那个荣教之窗上报名嘛。
0: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先来关注福州市静安区2026年秋季幼儿园的招生工作方案。静安区发布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坚持属地管理、适龄优先、相对就近、免试入园、公开透明的原则。
0: 根据福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福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静安区平原公办幼儿园不含部分省属部门、省属高校办园，实行电脑派位和自主招生相结合的办法。电脑派位的比例为50%，省属部门高校跟辖区联办园的派位招生的比例，按照双方签订的合作项目的协议来进行执行，剩余的学位由幼儿园自主招生。静安区浣溪、桂湖、岭头、山区公办幼儿园实行100%随机派位方式招生，招生时间与辖区平原公办幼儿园一致。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实行自主招生，优先招收静安户籍和持本区居住证的适龄幼儿；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自主招生。
2: 招生对象呢，首先要满足这么几点：第一，就是年满3周岁。2022年9月1号至2023年8月31号期间出生的适龄幼儿。第二，就是参与各级各类公办幼儿园电脑派位幼儿，必须是户籍在服务片区的适龄幼儿。第三，就是公办的还有民办幼儿园自主招生对象，以各幼儿园的招生公告为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招生办法。首先第一是电脑派位，根据静安区学前教育资源实际情况，为保证公平性，每个符合电脑派位适龄幼儿只享受一次派位的机会，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公办幼儿园报名，如果重复报名，查实后将取消报名资格。双胞胎或多胞胎共用同一个报名编号，并且备注双胞胎或多胞胎信息，若派位成功将同源入读，相应的名额在幼儿园的招生计划基础上进行增加。
2: 关于自主招生方面，对各类优抚的优待对象要根据国家及省市有关教育优待照顾政策执行，原则上优先招收符合相关规定的政策照顾对象和本服务片区的护龄适龄幼儿，如果有空余的学位，也可以招生非本户籍的幼儿。适龄的台胞子女可自主选定意向园区，同时具备派位招生和自主招生资格。区域内的合法居留的外籍人员的随行子女，包括外籍，需要暂时的这个居住地、居住附近所在的幼儿园就读，可向经备案的具有招生和培养国际学生资格的园所提出申请。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受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并为其提供便利和帮助。实施多孩家庭长幼随学，不包含已经毕业的哥哥或姐姐，家长可向哥哥姐姐现就读的幼儿园进行网上申请，各园应统筹考虑符合报名条件的适龄幼儿园的居住地、政策的照顾、长幼随学等因素，由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后确定拟录取的招生名单。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想，耶，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
0: 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长期使用呢？
6: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白羊座的留言。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灵活就业和居民医保里是否都包含了生育保险？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我们25年的7月1号到26年的6月30号，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每个月的缴费金额是443.3元，就是443.3元，这是按月交也可以，或者你按上半年、整年、整个半年交掉也都可以。对，这是灵活就业的缴费。然后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呢，不包含生育保险的，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福州的生育支持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我们是免起付线100%报销了。
3: 然后
2: 实现了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个人全免费，但是他是没有生育津贴的，因为他没有缴纳生育保险，不享受生育津贴的待遇。然后还有一个，他说是居民医保。
3: 居民医保，对对对。
2: 居民医保，我们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是在定我市的，就是在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然后现在是一个妊娠期内是3000元，支付限额内百分之百报销，就这其中医保负责60%，财政补助4%，但对于个人来讲，它是全100%全报了，就是3000支付限额以内的，这是刚才说的是产检，然后住院的话是免起付线，医保100%报销，实现了个人政策范围内全免费。
4: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鹏哥的问题，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起飞的留言。青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曼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做出。

0: 回复。
1: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这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两个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河灿烂的问题，请问骨质疏松今年有没有纳入到医保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2: 我觉得
1: 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2: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呢？
3: 对，
1: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2: 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来了。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2: 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照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以及参保缴费的费用。个人医保钱包实行的是虚拟额度的管理。
0: 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
2: 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平台 APP， 还有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的渠道建立或者是解除共计的关系。
0: 建立共计关系时，共计人应当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
2: 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被为共计人呢，设定共计的额度，共计人不能够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的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以共计结算。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的额度来进行支付。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费用，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的部分可以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而且需要全额支付。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品。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其他同学的画都是热热闹闹的。小美，你的画怎么都是灰色的呀？你的画里藏着什么故事呢？老师感觉，画里的小人好像不太开心哦。你看，老师给画里加一道阳光，房子里是不是就该暖暖的了呢？要是有不开心的事儿，就跟老师说说好不好？
1: 爸爸妈妈最近总吵架，声音很大，我害怕。
0: 哦，原来我们小美在担心这个呀，这不是你的错。老师会跟爸爸妈妈聊一聊，我们一起让家里变回暖暖的，好吗？
1: 老师，你看我新画的家，爸爸妈妈都笑了。
0: 真好，小美笑起来最好看了。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老师都在。
2: 孩子的画里藏心声，多份倾听，少份伤痕，守护心理健康，让成长充满阳光。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延迟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巫山小学有哪些特色的研学活动呢？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流动红旗评比有哪些意义？场地不大，如何保证孩子的日常锻炼？没有特长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报名学校的科创课程呢？和巫山小学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本周三啊，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也就是6月10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的嘉宾也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老旧小区小事儿没人管，风险发现不及时怎么办呢？城市的居民停车不便利如何治理？打12345和1102个电话投诉有什么样的区别？可以异地办理个人的护照吗？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B2 的驾照满三年可以同时增 A1 A2 D3 证吗？
2: 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
1: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留言。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 C1 驾照，2024年4月恢复 B2 驾照，现在想再增加 B1， 能直接增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它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 准驾2年以上，所以它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问题，异地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记分周期当中有记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3: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的讯息。福州交通发布通告，2026年6月13号起调整青年横路等道路的交通组织。
3: 首先，第一，青年横路北起中平路口，南至江滨西大道口，每天17:30至23:30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
1: 鳌头西路北起鳌峰路口，南至鳌峰支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
3: 第三，东滨路北起鳌峰路口，西至吉隆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也提醒广大市民要提前安排好出行的线路，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
1: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福州摩托车报废一件事预约服务上线了，打开易福州 APP 即可全程线上预约，上门收车、自行交车双模式任选，任意轻松搞定摩托车的报废全流程，高效又省心。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办理的路径。首先呢，打开易福州 APP， 找到摩托车报废一件事专题页面，认真阅读页面内的业务办理须知，确认知晓全部规则后，点击我已阅读即可进入到预约下单的界面。
1: 按提示准确填写报废的摩托车的车牌号，依次上传身份证的照片、行驶证照片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照片，按需选择收车方式。
3: 我们来关注一下两种收车的模式，灵活可选。模式一，顺丰上门收车，选择顺丰收车，补充填写详细的上门收车的地址，顺丰的收车专员会在您下单的3个工作日之内主动的致电确认上门收车的时间，全程无需出门。
1: 模式二，报废企业收车，先选定回收企业，再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自行交车或者上门收车，如需对接细节咨询手续等方面的问题，可直接拨打页面公示的报废企业的联系电话，一对一沟通办理。预约申请提交成功后，可随时返回订单的详情页查看办理状态、订单信息，全程进度透明可查。
3: 警方也提示大家，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摩托车上道路行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按照收缴车辆并强制报废，同时呢，对于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并且吊销机动车的驾驶证。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查的摩托车上道路行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扣留车辆，同时呢，对于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

款并且记分。也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到车辆的状态，严禁违法驾驶车辆上路，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拨打0591-12123的热线来进一步进行咨询。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那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缴纳职工社保八年，到了退休年龄，能否按照职工退休年龄退休的这个补缴社保呢？
7: 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买了5年的职工社保，又买了5年的灵活就业，哪一年能够领退休金呢？
6: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红磊你好。
7: 你好。
9: 你好。
7: 红磊，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问的是，他已经缴纳了8年多的职工社保，现在是52岁，公司呢就没有办法再上班了，他想继续的缴纳灵活就业，在网上问了一个博主，说他有连续5年不间断的缴纳职工社保，是可以按照职工的年龄来退休的，按照职工年龄退休的话，他现在能不能一次性的把社保交完就办理退休？这位朋友没有说他是男性还是女性哈。
9: 就是如果他问到职工年龄的话，会比较大概率会是女性，因为我们现在男性的话还是统一的一个退休年龄嘛，
7: 对，
9: 就60周岁，然后再往后递延。然后女性的话是分为职工年龄还是干部的年龄。然后那我们反正按照现行的政策，如果是女性，她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她可以按职工年龄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他要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就类似他描述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他5年不间断的缴纳灵活，就缴纳职工的社保哈，那5年那个不间断的职工社保，他是用工人的身份去缴纳的，那这个就会符合这个条件，或者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这个是2选1，就是就可以。然后如果就是第一个情况，他是确确实实如他所描述的这样，那他是可以按50周岁这个年龄，就是说去办退休手续。但具体的话，因为结合到他的描述，还有到时候还要看档案的材料，就是他可以到窗口进行一个预审。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他目前他描述的是他交了8年的一个社保嘛，
7: 对。
9: 然后现在又是52岁，如果按女性的话，1974年左右出生。那他就是可能到那个退休年龄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不够15年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2026年了，所以说他要注意，就是他问的那个第二个问题，能不能一次性把社保交完？这个我们不存在什么一次性，我们一次性的话，只有说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如果你是哪一年开始缴纳社保的，然后12年以前的嘛，然后那我们是可以一次性。就是后延缴费就一次性补足，然后呢如果不是在社保法出台以后的，那你要那个后延缴费补足到满最低缴费年限。
7: 也就是说按他的这个说法的话，他如果确实是不间断的缴纳了5年，那他其实是可以按照职工的年龄，也就原50周岁来退休。但是呢他到底能不能一次性把这个社保交完，要看一下他是不是在2012年之前，如果是的话那还是有可能的，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一年一年的后延缴费了。
9: 对，所以说 会比较建议他就是到窗口那边，就是以窗口的一个咨询答复为准。就他这个情况还会比较复杂，就是因为不确定他有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
7: 一个是情况比较复杂，第二个是他给到的这个材料也不够多，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哈。
9: 对的。
7: 好，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6: 好，这位叫洋洋的网友，他说他是80年3月份的女性，2016年1月开始买社保，买了5年的职工社保，但是又买了5年的灵活就业。他想请问他哪一年能领退休金呀？
9: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是还是像第一个问题一样，就是如果他是工人岗位、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然后如果他目前就是他这个情况其实跟第一个类似，因为他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
7: 对，
9: 他这个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像第一个网友和第二个网友，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对，
7: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个叫李拉法的朋友，他说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呢开始交职工社保，又交了1年，这种怎么合并比较划算？
9: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又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它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
7: 对，
9: 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城居民交了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缴费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企业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一直缴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
7: 是
9: 就是也不会白交。
7: 因为居民社保和我们刚说的这个职工社保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说，居民社保合并到职工社保的时候它的年限不能算，所以如果它要合并进来，也就是意味着其实它要按照职工社保的话它才交了1年，就年限上只有1年，所以说要看他的具体的年龄，如果离这个退休年龄比较还比较时间比较久，那么就建议他看一下怎么样比较划算啊，那还是转过来可以。如果说快要退休了，那可能职工社保转到居民社保会更加划算一些哈。
9: 是的。
7: 好，最后再来看这个叫荣的朋友。
6: 这位叫荣的朋友他说他是71年7月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想咨询一下是不是7月不管任意一天都可以办理退休，还是说一定要等他生日过了之后这一后面的时间才能办理退休呢？
9: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都可以。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

0: 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那你就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然后如果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哎，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再办理退休业务，就是我们的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传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1: 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到这个市民中心政务中心那边，高桥路的，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这鼓楼的、苍山的、静安的等等的，这些都可以进行办理。另外一个就是说，7月份的这一个月的退休，就是他原来的这个社保还是需要缴纳的。就灵活就业的社保需要缴纳，
0: 他就是要缴纳，然后而且他要确保他数据到账，因为如果他数据没到账，他办了退休，可能比方说他这个月没到账，但是他达到了最低缴费年限，然后可能大家以为你默认这个月没交也没什么，结果后面到账了，那到时候就很麻烦。
1: 对，就比较麻烦。
0: 所以说一定要确保你这个月就是你这个数据这个缴费到了，所以说如果是7月份生日的话，那就早一点交，就反正提前1号什么2号交好了，差不多中旬也会到账了，就直接办了。
1: 我们可以提前的尽量把这一个月提前交完，下个月相对来说7月份就会方便一些。这个月可以交7月的吗？
0: 这个月目前不存在提前交，好像都是当月交。
1: 哦，就是当月交。
0: 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细则在税务部门那里。
1: 哦，
0: 他可以咨询税务。
1: 那也就是说，他7月份如果说退休手续办完了以后，8月份的话就可以正常的拿到退休金了，对不对？
0: 对。
1: 好，
0: 4月。对，下个月是次月，生日单月。
1: 对，生日的次月嘛，8月份。好，感谢洪磊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啊、哦，辛苦了。
1: 哎，辛苦了。好，再见。那么更多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后天上午，也就是本周三6月10号的上午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更多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气温23到30度，明天小雨，气温20到25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永泰芹草村的变与不变，
2: 我市五个农产品入选2026年首批国字号名录，
1: 福建启动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工作，
2: 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开考，福州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
1: 福州开通敏超票根促消费联盟商家线上报名渠道。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位于永泰县同安镇的芹草村是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古村落，近年来先后摘下了全国造林绿化千家村、国家森林村庄、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省级乡村振兴试点示范村等多项桂冠。一个在过去常居人口不足150人的贫困村，如何能获得这么多的荣誉？一起来了解一下芹草村的变与不变。高耸刺激的悬崖栈道，横跨山体的彩虹天桥，能极目远眺的天问阁，今年国庆节后即将正式对外开放的永泰千柱峰景区，在试营业期间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游客曹林：
3: 从大门进来以后，我们就感觉不错，我们肯定会推荐。
1: 25年前的芹草村产业单一，许多人仅靠耕地谋生，70%村民选择外出务工。当时远赴上海打拼的陈维京返乡探亲时，敏锐发现家乡优质山水禀赋，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2001年，他和老乡共同出资，并邀请高校专家参与规划开发，建设了百济沟景区。在他的精细化运营下，百济沟景区内水帘瀑布、龙岗瀑布、珍珠瀑布、天坑彩虹瀑布等8大瀑布景致雄奇壮观，栈道观景台等配套设施满足了游客的需求。2017年，景区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年均游客量10多万人次。村里的闲置自然资源就这么成功蜕变为能带来营收的旅游资产。福建千柱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维京：
4: 远泰这么好的旅游资源，这么亮丽的山水资源，我们在建设百济沟的过程，从建设材料啊还有设计啊都有很大的困难，后来我们就说先修便道，再请规划团队进来，所以百济沟才有现在这种的状况。
1: 除了盘活自然资源，芹草村还依托特色山水古树资源打造村庄发展亮眼名片。在芹草村，一棵油杉树胸径2.14米，树高25.8米，冠幅达28.7米，体积之大十分罕见。它也分别在2014年和2018年入选第二批福建十大树王评选、中国最美古树名录。为了保护油杉王，村里修建了油杉王公园广场，为大家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集中场所。永泰县同安镇芹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成浩：
5: 村民也觉得能品上玩就觉得很好吧，所以说我们村民组织一点劳动力，搞一个游山王公园，把这杂乱差什么整治一下，人来村里看也比较好看一点。
1: 永泰县同安镇芹草村村民陈成高：
6: 茶余饭后，他们村民到这边玩，然后现在不是我们村有那个景区吗？还有那种外面来的那种露营的，也是在小广场跟着桥上面。
1: 2017年，党的19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陈维京等人顺势成立了千柱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计划开发千柱峰的旅游资源，扩大原有的景区范围。陈维京打算以每股30万元吸纳资金，号召村民入股，让大家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家乡建设中。芹草村又一次站在了乡村振兴的潮头。然而，过高的入股门槛让村民打起了退堂鼓，千柱峰的开发陷入僵局。如何破局？关键时刻，同安镇党委和镇政府提议成立。

0: 以合作社作为解决方法，大家在线上线下召集村民开了50多场动员大会，鼓励大家有钱出钱，有地出地。一场场热烈的讨论让大家逐渐统一了思想。永泰县同安镇秦草村村民陈伟，
1: 经过会议的调整，他是以10000元一股为基础，如果想投没钱，以土地入股啊各种方式你都可以。这些事情讲出来就打动了我们许多村民。
0: 2021年，秦草村74户村民组建了永泰县秦主峰休闲农业专业合作社，创新采用村党支部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股份制经营模式，入股门槛降至10000元，最终80%的村民都入了股，共募集到资金5000万元。合作社还制定了明确的分配制度，景区经营利润的10%归村集体所有，其中30%用于村庄的日常公共维护，70%分配给全体村民，未入股村民亦可获得相应份额，其余90%的利润则按股份比例向股东分红。2022年，秦主峰项目重新启动开发，以景区为中心的民宿业、餐饮业、赏花经济等也在逐渐发展。同时，景区将与百济沟景区串联，开放后预计年接待游客量可达20万人次。永泰同安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邵日洲。
2: 秦主峰的山顶上还建了一个类似土楼的这种民宿，是预计会有5-60间的客房，满足游客或者乡亲回来的话居住的需求。本地有湘厨办农家乐，解决在当地的餐饮问题。未来以秦主峰跟百济沟的串联的起来，吸引更多的青年返乡，然后创业，谋划更多的项目，推动这个村的发展。
0: 25年，从贫困村到乡村旅游特色村，从能人领头到全员参与。秦草村变的是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不变的是村民们对绿水青山的敬畏，敢闯敢拼的韧劲儿和共同富裕的初心。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这个古村落正以铿锵不履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答卷。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中国农工民主党福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6号在福州召开，农工党福建省委会、福州市4套班子领导应邀到会。农工党福建省委会高度评价了过去5年来农工党福州市委会取得的成绩，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在深化政治交接上展现新高度，强化集智聚力，在服务大局履职上展现新作为，坚持强基固本，在建强自身队伍上展现新成效，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林成代表农工党福州市第14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和第15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农工党福州市第15届委员会，林成当选为主委。
3: 权威发布。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共有635个产品纳入名录。福州橄榄、静安日西脐橙、静安古岭番薯、连江鲍鱼、长乐青山龙眼5个福州农产品榜上有名。据了解，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指在特定区域内生产，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度高，并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登录公告和核发证书的农产品。入选的产品可在产品包装上标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字样，以提高农产品知名度和辨识度。近年来，福州市持续加大绿色优质农产品培育力度，深入推进品牌强农战略，全市已有福州茉莉花茶、福清尖椒、永泰绿茶等一批农产品先后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下一步，福州市将继续推动农业品牌化建设，发掘培育更多具有地域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新的品牌动能。
4: 省科技厅近日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明确申报

0: 实现审核标准与监管细则。据了解，本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系统开放时段为6月1号至8月31号，企业实行自愿申报，登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评价系统填报信息，上传盖章佐证材料，务必保证申报资料真实合规。企业需在8月31号前完成线上提交，各地评价机构于9月15号前完成属地审核。全省全年分4批公示入库名单，首批拟入库企业6月中旬公示，末批于9月下旬公示。分批入库助力企业尽早兑现研发相关扶持政策。为严守入库质量关口，我省细化分级核查机制，针对员工5人及以下、零知识产权、年研发费用不足10万元、失信前科、首次参评5类企业，属地评价机构在上报前需全覆盖实地核查，留存台账。每批次企业入库后，各地按不低于5%的比例随机抽查核验材料。专精特新、创新型、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免于常规抽查，合规企业3年内只抽查一次，检查不合格企业将被撤销入库编号。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教育部日前统一公布教育部及各省区市今年高考举报电话，其中教育部教育考试院010-6279-0357，福建0591-8621-5628，举报结束日期为6月10号。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2026年涉高考的问题线索，可及时举报反映。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0: 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考生们怀揣凌云壮志，以青春之姿迎战韶华大考，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新征程。上午8点左右，记者在福州八中考点看到，考生们陆续抵达考点，在家人与老师的注目中，步履从容，自信沉稳地进入考场。9点整，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考生们在考场内奋笔疾书，逐梦未来。考场外，家长们并未即刻离去，而是化作静默的守护者。此外，社会各界也汇聚成一股坚实的暖流。记者看到，市总工会爱心企业及社区在考点周边设置爱心驿站，免费发放清凉物资和加油花束，用温情护航高考。爱心企业代表王俊奇：
2: 高考嘛，都是在炎炎的夏日啊，我们特意准备了这个冰镇的矿泉水啊、扇子，还有冰袖，包括我们高考使用的文具，祝愿所有考生得偿所愿。
0: 考生家长吴飞：
3: 觉得站在门口安心一点，哪怕是跟家长们唠个嗑一下，心情就得到缓解一点。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超常发挥，一举夺魁。
1: 2026年高考如约而至，我市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精心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上午8点半，在福建师大附中校门口，考生们已经进入学校等待考试开始，家长们则在隔离护栏外侧等待。考点周围没有鸣笛声，现场秩序井然。据了解，今年高考期间，烟台山交警中队在考前1个半小时开始对道路进行管控，采取外围巡线、内围设卡的方式护航高考。在考点2段路段都已经设卡禁止机动车通行，电动车则根据道路及时情况灵活通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苍山大队烟台山交警中队中队长翁杰：
4: 小车道我们是在试验路，允许家长临时停放，是在附中的2端，会有50米左右的电动车的停放区域。考试前1个半小时，我们提前上岗，先对旁边有违停的、有影响通行的电动车一小进行清理巡线，保证道路畅通。
1: 今年福州地区共有高考考点46个，机要室13个，涉及输电线路52条，变电站32座，配电线路100条。为确保高考期间的安全可靠供电，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全面加强输变配电设备的巡视、监控及隐患排查工作，综合采用人工巡视与智能辅控。

0: 系统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立体式精细化巡检，确保线路隐患准确识别。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静安供电分部配电运维班班长刘浩林：
1: 高考期间，我们全程在岗值守，全力以赴守住供电安全底线，以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助力广大考生安心答题，圆梦高考。
2: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降雨将持续影响我市。今天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降雨强度略有减弱，转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在降水和云层的共同作用下，气温将出现明显下降。市区最高气温降至24度左右，天气转凉，大家要关注雷阵雨和强对流天气对考生出行、交通安全、英语听力及考场电子设备运行存在的不利影响。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免钞正在火热进行中，为激活票根经济，福州日前开通免钞票根促消费联盟商家线上报名渠道，邀请全市各类优质商户共享客流与消费红利。此次票根联盟的核心玩法是让门票变通票，商家可自行推出凭票根享折扣、满减等专属优惠，涵盖餐饮、住宿、鞋服、景区等多元场景。银联与票务平台已实现系统对接，凡购买免钞门票的用户，无论中签与否，均可获得相应消费券及商家权益资格。权益分为球迷权益，面向所有购票用户，和票根权益，仅限中签用户。报名通道设在云闪付 APP，商家只需三步即可完成：进入云闪付首页政府消费券栏目，选择商户报名，新增店铺并提交入驻申请，等待审核通过，选择福州市2026年免钞票根联盟商家活动进行报名，报名时间持续至12月31号，优惠活动有效期同步至年底。
2: 今年起，福州市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范围从小学托幼机构扩大至初中，初二全体在校女生为本次新增查验人群，请家长们积极配合学校，及时为孩子完成查验。当前，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政策更新调整频率加快，2025年11月10号起，将2价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提供2剂次的 HPV 疫苗免费接种。由此，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接种程序应重年龄也从6周岁延伸至13周岁。因此，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需延伸至初中阶段，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取查验证明。据了解，线上自助查验流程，登录闽政通 APP 或福州疾控微信公众号，打印入学查验证明，打印出来的查验证明不用去预防接种门诊加盖公章，入园入学时提交即可。线下人工核验，部分异地接种存在信息不符或者重卡情况的儿童无法在网上打印查验证明，家长需持预防接种证到居住地所在的预防接种门诊开具查验证明。如果确认有接种档案但是无法查询到，也可持预防接种证到居住地所在的接种门诊查验。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建省第一届闽顿杯网络安全职业技能竞赛日前启动报名，可按程序推荐申报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报名截至本月30号，由各地网信办组织属地人员报名。
2: 总投资10亿元的闽后县重点产业项目泰德能源科技智能发电设备生产基地各楼栋分段目前正有序建设，预计明年6月建成投产，届时可创造300个就业岗位。
0: 闽艺星光，福建文艺名家陈礼中大师寿山石雕精品展日前在位于三坊七巷及壁巷94号的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全新落成的闽艺星光主题展厅开展，展览将持续到6月23号免费开放。
2: 近日，伊都琵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完成注册人变更，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顺利解决，为福清市伊都镇琵琶产业高质量发展扫清了权属障碍。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欣以礼，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11:00。
6: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3: 听见没？这

0: 一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12点整，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洪真，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永泰晴草村的变与不变，福建省汉海船业有限公司匠心修船护航深蓝。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开考，福州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我市多举措护航，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闽后百变女王睡莲开出隐藏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位于永泰县同安镇的晴草村是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古村落，近年来先后摘下了全国造林绿化千家村、全国家森林村庄、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省级乡村振兴试点示范村等多项桂冠。一个在过去长居人口不

0: 不足150人的贫困村如何能获得这么多的荣誉？一起来了解一下青草村的变与不变。高耸刺激的悬崖栈道，横跨山体的彩虹天桥，能极目远眺的天问阁，今年国庆节后即将正式对外开放的永泰千柱峰景区，在试营业期间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游客曹玲，
1: 从大门进来以后，我们就感觉

0: 当时远赴上海打拼的陈维京返乡探亲时，敏锐发现家乡优质的山水禀赋，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2001年，他和老乡共同出资并邀请高校专家参与规划开发建设了百济沟景区。在他的精细化运营下，百济沟景区内水帘瀑布、龙冈瀑布、珍珠瀑布、天坑彩虹瀑布等八大瀑布景致雄奇壮观，栈道观景台等配备设施满足了游客的需求。2017年，景区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年均游客量10多万人次。村里闲置的自然资源就这么成功蜕变成为能够带来营收的旅游资产。福建千柱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维京：
1: 远泰这么好的旅游资源，这么亮丽的山水资源，我们在建设百济沟的过程，从建设材料啊，还有设计啊，都有很大的困难。后来我们就说先修便道，再请规划团队进来，所以百济沟才有现在这种的状况。
0: 除了盘活自然资源，青草村还依托特色山水古树资源，打造村庄发展亮丽名片。在青草村，一棵油杉树胸径2.14米，树高25.8米，冠幅达28.7米，体积之大十分罕见。它也分别在2014年和2018年入选第二批福建十大树王评选、中国最美古树名录。为保护游山王，村里修建了游山王公园广场，为大家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集中场所。永泰县同安镇青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成浩：
2: 村民也觉得能品上玩就觉得很好吧，所以说我们村民也组织一点劳动力，搞一个游山王公园，把这脏乱差什么整治一下，人来村里看也比较好看一点。
0: 永泰县同安镇青草村村民陈成高：
3: 茶余饭后，他们村民到这边玩，然后现在不是我们村有那个景区吗？还有那种外面来的那种露营的，也是在小广场跟着桥上面。
0: 2017年，党的19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陈维京等人顺势成立了千柱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计划开发千柱峰旅游资源，扩大原有的景区范围。陈维京打算以每股30万元吸纳资金，号召村民入股，让大家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家乡建设中。青草村又一次站在了乡村振兴的潮头。然而，过高的入股门槛让村民们打起了退堂鼓，千柱峰的开发陷入僵局。如何破局？关键时刻，同安镇党委和镇政府提议成立合作社作为解决方法。大家在线上线下召集村民，开了50多场动员大会，鼓励大家有钱出钱，有地出地。一场场热烈的讨论让大家逐渐统一了思想。永泰县同安镇青草村村民陈伟：
4: 经过会议的调整，它是以10000元一股为基础，如果想投没钱，以土地入股啊，各种方式你都可以。这些事情讲出来就打动了我们许多村民。
0: 2021年，青草村74户村民组建了永泰县千柱峰休闲农业专业合作社，创新采用村党支部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股份制经营模式，入股门槛降至10000元，最终80%的村民都入了股，共募集到资金5000万元。合作社还制定了明确的分配制度，景区经营利润的10%归村集体所有，其中30%用于村庄的日常公共维护，70%分配给全体村民，未入股村民亦可获得相应股份，其余90%的利润则按股份比例向股东分红。2022年，千柱峰项目重新启动开发，以景区为中心的民宿业、餐饮业、赏花经济等也在逐渐发展。同时，景区将与百济沟景区串联，开放后预计年接待游客量可达20万人次。永泰同安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邵日洲：
5: 千柱峰的山顶上还建了一个类似土楼的这种民宿，这预计会有5-60间的客房，满足游客或者乡亲回来的话居住的需求。本地有乡厨，乡厨办农家乐，解决在当地的餐饮。

0: 问题。
1: 未来以建筑风跟白机构的串联起来，吸引更多的青年返乡，然后创业，谋划更多的项目，推动这个村的发展。
2: 25年，从贫困村到乡村旅游特色村，从能人领头到全员参与，青草村变的是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不变的是村民们对绿水青山的敬畏，敢闯敢拼的韧劲和共同富裕的初心。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这个古村落正以铿锵步履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答卷。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位于连江县安凯乡的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是福州地区规模领先的民营船舶修造基地之一。公司成立30多年来，始终专注于船舶修理与改装，每年可修理改装船舶近150艘，以稳健的步伐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航道。记者日前来到位于黄岐半岛文湾港区的瀚海船厂，只见现场一片繁忙景象，一艘艘远洋作业渔船、近海运输船舶陆续靠泊进屋，等待全面体检与维修养护。修船工人各司其职，精细开展船体除锈、结构加固、设备检修、管路调试、防腐涂装等多项作业，对船舶关键部位逐一排查隐患、消除故障，全力保障各类船舶以良好状态重返海域安全航行。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千峰：
4: 我们在这里的位置，因为紧靠那个跟台湾也很近，所以台波的船来修理也比较方便，对我们的修船的技术还是比较相信，他做也比较愉快。
2: 据介绍，瀚海船厂北临宁波舟山港，南接台湾海峡，是船东修船的理想之地。船厂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有7万吨级、2万吨级和3000吨级船坞各一座，泊位4个，具备修理改装各类船型和深远海养殖平台的资质，也为属地乡镇的深远海生态养殖平台、海上粮仓的智能化养殖平台等重点产业项目服务，提供定期检修维护的业务。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千峰：
4: 得益于上级党委、政府和相关的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船厂水域啊和2万吨级在2024年1月份顺利通过了国家级口岸扩大验收，开拓巴拿马、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的国际船舶修造市场，让我们企业的年经营收入大幅增加。
2: 连江县安凯乡党委书记陈兴：
5: 瀚海是我们乡的龙头企业，也带动了我们乡不少群众的生产发展，促进了乡村的振兴。我们始终坚持企业有所呼，我们有所应，在用地、用工、用海、行政审批跟服务方面呢，我们都给予了全力的支持，让我们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放心、发展安心、生活的舒心。
2: 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省首家外商独资眼科医院也在福州正式投入运营。这不仅是福州医疗卫生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突破，也将为群众带来更多眼科诊疗新选择。当天上午，我省首家外商独资眼科医院福州新耀眼科医院正式运营。据了解，医院隶属普瑞眼科医院集团，由新加坡企业全资控股，开设8大眼科亚专科，全面覆盖视光与儿童眼病、屈光、青光眼、白内障等生命周期的眼科临床业务，可以一站式满足不同人群的眼健康需求。市民刘女士：
6: 从我们一进来，就是说有相应的接待人员会带领我们要做相关的术前的一个检查，术后的一些保养呀等等一些注意事项啊，都会有一个提醒和告知，各方面都会感觉到很安心。
2: 福州新耀眼科医院院长孙唐胜：
7: 我们现在主要注重高端白内障，就是精准白内障屈光手术，希望通过我们的手术能够得到白内障术后的一个全

0: 成的优异的势力。另外就是我们还在眼底病方面做一系列的这种筛查，做一些全流程的管理，希望为不同需求的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1: 据了解，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允许在北京、福州等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此后，我省四部门又联合印发福州市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福州抓住政策机遇，精准对接境外优质医疗资源，促成福州新耀眼科医院顺利落地。普瑞眼科医院集团副总经理、大湾区总经理刘仲香：
2: 非常优厚的政策招商环境，也让我们感受到投资有福之州就是投资未来。我们作为外商独资医院，会引进更多全国甚至国际的知名专家，一流的眼科的设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为我们国家的青少年近视防控、老龄化的慢病管理，包括加强基层眼健康方面，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眼科诊疗服务。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教育部日前统一公布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今年高考举报电话，其中教育部教育考试院010-6279-0357，福建0591-8621-5628，举报结束日期为6月10号。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2026年涉高考的问题线索，可及时举报反映。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考生们怀揣凌云壮志，以青春之姿迎战韶华大考，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新征程。上午8时许，记者在福州八中考点看到，考生们陆续抵达考点，在家人与老师的注目中，步履从容、自信沉稳地进入考场。9点整，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考生们在考场内奋笔疾书，逐梦未来。考场外，家长们并未即刻离去，而是化作静默的守护者。此外，社会各界也汇聚成一股坚实的暖流。记者看到，市总工会、爱心企业及社区在考点周边设置爱心驿站，免费发放清凉物资和加油花束，用温情护航高考。爱心企业代表王俊奇：
4: 高考嘛，都是在炎炎的夏日啊，我们特意准备了这个冰镇的矿泉水啊、扇子，还有冰袖，包括我们高考使用的文具，祝愿所有考生得偿所愿。
1: 考生家长吴飞：
5: 觉得站在门口安心一点，哪怕是跟家长们唠个嗑一下，心情就得到缓解一点。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超常发挥，一举夺魁。
1: 2026年高考是如约而至，我市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精心做好了组织考试还有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上午的8点半，在福建师大附中的校门口，考生们已经进入学校等待考试开始，家长们则在隔离护栏外侧等待。考点周边没有鸣笛声，现场秩序井然。据了解，今年高考期间，烟台山交警中队在考前一个半小时开始对道路进行管控，采取外围巡线、内围设卡的方式护航高考。在考点两段路段已经实施了设卡，禁止机动车通行，电动车则根据道路及时情况灵活通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苍山大队烟台山交警中队中队长翁杰：
6: 小车道我们是在试验路，允许家长临时停放，是在附中的两端会有50米左右的电动车的停放区域。考试前一个半小时，我们提前上岗，先对旁边有违停的、有影响通行的电动车一小时进行清理巡线，保证道路畅通。
1: 今年福州地区共有高考考点46个，机要室13个，涉及输电线路52条，变电站32座，配电线路100条。为确保高考期间的安全可靠供电，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全面加强输变配电设备的巡视、监控及隐患排查工作，综合采用人工巡视与智能辅控系统巡

0: 检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立体式精细化巡检，确保线路隐患准确识别。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静安供电分部配电运维班班长刘浩林：
1: 高考期间，我们全程在岗值守，全力以赴守住供电安全底线，以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助力广大考生安心答题，圆梦高考。
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降雨将持续影响我市。今天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降雨强度略有减弱，转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在降水和云层的共同作用下，气温将出现明显下降，市区最高气温降至24摄氏度左右，天气转凉，大家要关注阵雨和雷阵雨，还有强对流天气对于考生的出行交通安全、听力考试英语以及考场电子设备运行存在的不利影响。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先锋五新闻，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等。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疗保障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的部分，可以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且需全额支付。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七号，闽侯县祥迁五虎山小学校园内的一处池塘，悄然绽放了一株罕见的半红半黄双色睡莲，十分吸睛。这株双色睡莲的品种名为万维沙，有世界睡莲冠军和百变女王的美誉。其最大特点在于花色极不稳定，每朵花上红色与黄色的比例各不相同，而像这一次截然分明红黄各占一半的双色现象，在自然界中出现的概率极低，堪称为植物界的隐藏款。万维沙开出双色花朵源于遗传过程当中的不稳定嵌合体的现象，每一次绽放都不可复制，无法预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先锋五新闻。那么以上就是为您送上的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新梦想，耶、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延迟退休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巫山小学有哪些特色研学活动呢？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流动红旗评比有哪些意义呢？场地不大，如何能保证孩子的日常锻炼呢？没有特长的孩子也可以报名学校的科创课程吗？和巫山小学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福州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026年福建省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在福州启动，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福州台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优良，稳中有进，保持全国前列。从指标情况来看，2025年，我省社区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98.4%，同比提升0.1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8.9微克，同比改善每立方米0.8微克。生态质量指数，也就是 EQI 75.36，同比提升0.3，居全国前列。生环境辐射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我省水系发达，河网密集，福建统筹推进重点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美丽河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2024年、2025年，全省主要流域国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连续两年保持100%，并列全国第一。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威：
1: 其中优质水比例84.8%，同比提升7.7个百分点。闽江水质首次实现全流域全优，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标。近岸海域优良海水比例为94.6%，同比提升2个百分点，打造了沙门金溪江乐段、厦门元丹湖、福州鳌江等一批美丽河湖的优秀案例。
0: 据介绍，近年来福建始终把生态文明示范建设作为重要抓手。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获得命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49个，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3个，其中包含福州市静安区、厦门岛等，总数位居全国第二。2025年命名数量更是全国第一。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威：
1: 福建持续开展绿盾强化监督行动，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5.85%，连续47年居全国首位。福州市获评国际湿地城市。
0: 15/57，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将紧紧围绕新福建战略部署，紧扣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力争比全国提前5年，在2030年基本建成美丽福建。
2: 先锋侠在线，
0: 今年以来，福州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紧盯目标任务，紧扣时序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福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闽西南福州制造一股位于静安区新店镇汤协工业区，是省市重点项目，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多栋厂房主体已初具雏形。该项目由福建闽西南城市协作开发集团、福州市金控集团携手打造，总规划占地164亩，其中先期动工的一期项目占地71.4亩，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福建闽西南城市协作开发集团总经理助理、福州闽西南荣金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光臣：
3: 工程建设迈入集中施工阶段，目前累计13栋楼实现封顶，预计6月底可完成17栋楼主体结构封顶以及12栋楼落架，力争26年10月建成并交付企业投产，实现开源。
0: 据了解，该项目是静安区积极探索工业上楼发展模式的重要实践，将建设

0: 26栋4层独栋厂房，4栋8至9层的高层建筑，以及创新设计的3栋双首层独栋厂房，以适应不同规模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目前已招引企业13家，交付后入驻企业可达30家以上，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10亿元。位于福清市晋阳镇的省重点项目光阳蛋品加工产业园项目目前已完成建设，正进入设备调试与试生产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鸭蛋经传送带有序输送，机械臂将成排合格的鸭蛋放到运输盘，技术人员穿梭其间仔细查看机器试运行的情况。据了解，该项目占地64.3亩，总建筑面积约8.9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5栋现代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核心理念，全面集成当前国内先进的鸭蛋加工技术与装备，致力于打造集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科普教育一体的全国蛋品加工标准化示范工厂。项目建成后，可年加工鸭蛋10亿枚，产值超15亿元，将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鸭蛋加工厂。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杰：
1: 去我们刚开始加工蛋品的时候，没有装备，没有技术，一切凭经验。我们一直梦想着这个行业能够实现现代化。那么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今天实现了，在已经在做测试试运行，我们7月份基本上可以全面投产。
0: 近段时间，位于永泰县小东坑福氏智能产业园的福建植福实业新厂区建设也正加紧推进，项目整体进入内部装修阶段。该项目总投资1.3亿元，规划打造厂房、办公楼、藤编样板展区3栋主体建筑，将建成标准化生产车间、原料仓储中心、藤编工艺展示馆等配套设施。永泰素有中国藤编之乡的美誉，福建植福实业深耕永泰本土非遗藤编特色技艺，其产品远销海内外。新厂区将引进半自动化生产设备，同步配套研学基地与非遗展示馆，助力传统藤编工艺接轨现代化生产模式。福建植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庆明：
2: 这个产业园不仅仅交通区域优势突出，产业协作便捷，集中化产区布局也能有效提升我们的生产运营效率。项目预计今年10月竣工验收。新厂区投用后，我们还将依托全新场地常态化开展藤编非遗技艺培训、研学等。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资讯，
7: 2026年福建省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日前在福州启动。本次活动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在福州设立省级主会场，联动全省90亿区同步开展放流，累计放流水生生物超8亿单位。在郎旗闽江大桥旁，志愿者将水桶倾倒，一尾尾鱼苗随着放流槽滑入闽江，很快融入了江波之中。在福州的省级主会场，此次放流珍稀濒危鱼。

0: 类、区域性鱼类等水生生物170.5万尾，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450尾，其他品种包括日本鰻鲡、黑鳍倒刺鲃、花鲈、鲢、鳙、斑桂等。全省同步联动91区，重点向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江河湖库与近岸海域投放中华鲟、中华鳖、中华鲎、大黄鱼等物种。志愿者邓家鱼。
1: 生殖放流活动在现场亲手摸到了中华鲟，这些鱼类就能感受到生殖放流活动跟保护水生生态的重要性。
0: 福州市海洋渔业局渔业资源与发展处副处长魏森。
2: 市海洋渔业局将持续通过覆盖全市范围的增殖放流活动，宣传渔业环保理念，养护水生生物，通过7+7执法模式与24小时值守制度，打造闽江生态环境治理样板，以生态价值转化为核心，探索养护、增殖、反哺的可持续发展闭环。
0: 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省首家外商独资眼科医院也在福州正式投入运营。这不仅是福州医疗卫生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突破，也将为群众带来更多眼科诊疗新选择。6号上午，我省首家外商独资眼科医院福州星耀眼科医院正式运营。据了解，医院隶属于普瑞眼科医院集团，由新加坡企业全资控股，开设8大眼科亚专科，全面覆盖视光与儿童的眼病、屈光、青光眼、白内障等全生命周期的眼科临床业务，可以一站式满足不同人群的眼健康需求。市民刘女士。
3: 我们一进来就是说有相应的接待人员会带领我们要做相关的术前的一个检查，术后的一些保养呀等等一些注意事项啊，都会有一个提醒和告知，各方面都会感觉到很安心。
0: 福州星耀眼科医院院长孙唐胜。
4: 我们现在主要注重高端白内障，就是精准白内障屈光手术，希望通过我们的手术能够得到白内障术后的一个全程的优异的视力。另外就是我们还在眼底病方面做一系列的这种筛查，做一些全流程的管理，希望为不同需求的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0: 据了解，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允许在北京、福州等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此后，我省四部门又联合印发《福州市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福州抓住政策机遇，精准对接境外优质医疗资源，促成福州星耀眼科医院顺利落地。普瑞眼科医院集团副总经理、大湾区总经理刘忠香。
5: 非常优厚的政策招商环境，也让我们感受到投资有福之州就是投资未来。我们作为外商独资医院，会引进更多全国甚至国际的知名专家，一流的眼科的设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为我们国家的青少年近视防控、老龄化的慢病管理，包括加强基层眼健康方面，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眼科诊疗服务。
6: 先锋侠在线，
0: 位于连江县安凯乡的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是福州地区规模领先的民营船舶修造基地之一。公司成立30多年来，始终专注于船舶修理与改装，每年可修理改装船舶近150艘，以稳健的步伐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航道。记者日前来到位于黄鸡半岛文湾港区的瀚海船厂，只见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一艘艘远洋作业渔船、近海运输船舶陆续靠泊进坞，等待全面体检与维修养护。修船工人各司其职，精细开展船体除锈、结构加固、设备检修、管路调试、防腐涂装等多项作业，对船舶关键部位逐一排查隐患、消除故障，全力保障各类船舶以良好状态

0: 重返海域安全航行。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千峰，
1: 在这里的位置，因为紧靠那个跟台湾也很近，所以台胞的船来修理也比较方便，对我们的修船的技术还是比较相信，他做也比较愉快。
0: 据介绍，瀚海船厂北临宁波的舟山港，南接台湾海峡，是船东修船的理想之地。船厂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有7万吨级、2万吨级和3000吨级船坞各一座，泊位4个，具备修理改装各类船型和深远海养殖平台的资质，也为属地乡镇的深远海生态养殖平台、海上粮仓智能化养殖平台等重点产业项目服务，提供定期检修维护的业务。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千峰，
1: 得益于上级党委、政府和相关的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船厂水域啊和2万吨级在2024年1月份顺利通过了国家级口岸扩大验收，开拓巴拿马、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的国际船舶修造市场，让我们企业的年经营收入大幅增加。
0: 连江县安凯乡党委书记陈新。
2: 瀚海是我们乡的龙头企业，也带动了我们乡不少群众的生产发展，促进了乡村的振兴。我们始终坚持企业有所呼，我们有所应，在用地、用工、用海、行政审批跟服务方面呢，我们都给予了全力的支持，让我们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放心发展，安心生活的舒心。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万水千山，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最高检认定婚前同居属于家庭成员，如果是老人同居，子女有对另一方老人的赡养义务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4: 最近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这种讨论啊，这种讨论其实是偏离了这种法律本意。最高检认定这个婚前同居属于家庭成员，这是从刑法的法益保护角度出发而进行的。我看过这个问答，不涉及身体伤害的这种精神虐待的这种情况下面，他们是把未婚同居的双方是认定为是家庭成员，那实际上是把未婚同居的这种人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虐待纳入到了虐待罪啊，或者是这个相关罪名的这种保护当中，是吧？都以这个角度出发的。那这个定义呢，并非是民法层面的定义，就是它只涉及到这个刑法，在未婚同居受到精神虐待的这一类人员啊，纳入这种刑法的保护的时候，它视为是就是家庭成员，对吧？但这个民法上面它并没这么去认定，刑法的角度是这么认定，那民法角度呢？他其实不这么认定，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时候这个位听友提出来说，老人同居是否需要赡养另一方老人的这个问题啊，它就属于典型的民法层面的问题，是民法层面上面的关系，法律关系。但民法典当中并没有规定说，双方同居的时候，子女要承担另一方老人的赡养义务，所以他这个担忧也不必，也没这个必要。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府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洪真，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永泰晴草村的变与不变，福建省汉海船业有限公司匠心修船护航深蓝。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开考，福州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我市多举措护航，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闽后百变女王睡莲开出隐藏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位于永泰县同安镇的晴草村是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古村落，近年来先后摘下了全国造林绿化千家村、全国家森林村庄、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省级乡村振兴试点示范村等多项桂冠。一个在过去常居人口不足150人的贫困村，如何能获得这么多的荣誉？一起来了解一下晴草村的变与不变。高耸刺激的悬崖栈道，横跨山体的彩虹天桥，能极目远眺的天问阁，今年国庆节后即将正式对外开放的永泰千柱峰景区，在试营业期间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游客曹玲：
2: 从大门进来以后，我们就感觉不错，我们肯定会推荐。
0: 25年前的晴草村产业单一，许多人仅靠耕地谋生，70%村民选择外出务工。当时远赴上海打拼的陈维金返乡探亲时，敏锐发现家乡优质的山水禀赋，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2001年，他和老乡共同出资，并邀请高校专家参与规划开发，建设了百济沟景区。在他的精细化运营下，百济沟景区内水帘瀑布、龙冈瀑布、珍珠瀑布、天坑彩虹瀑布等八大瀑布景致雄奇壮观，栈道观景台等配备设施满足了游客的需求。2017年，景区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年均游客量10多万人次。村里闲

0: 质的自然资源就这么成功蜕变成为能够带来营收的旅游资产。福建千柱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维京：
1: 远泰这么好的旅游资源，这么亮丽的山水资源，我们在建设百济高的过程，从建设材料啊，还有设计啊，都有很大的困难。后来我们就说先修便道，再请规划团队进来，所以百济高才有现在这种的状况。
0: 除了盘活自然资源，青草村还依托特色山水古树资源，打造村庄发展亮丽名片。在青草村，一棵游山树胸径 2.14 米，树高 25.8 米，冠幅达 28.7 米，体积之大十分罕见。它也分别在2014年和2018年入选第二批福建十大树王评选，中国最美古树名录。为保护游山王，村里修建了游山王公园广场，为大家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集中场所。永泰县同安镇青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成浩：
2: 村民也觉得能平上玩就觉得很好吧，所以说我们村民也组织一点劳动力，搞一个游山王公园，把这杂乱差什么整治一下，人来村里看也比较好看一点。
0: 永泰县同安镇青草村村民陈成高：
3: 茶余饭后，他们村民到这边玩，然后现在不是我们村有那个景区吗？还有那种外面来的那种露营的，也是在这广场跟着桥上面。
0: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陈维京等人顺势成立了千柱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计划开发千柱峰旅游资源，扩大原有的景区范围。陈维京打算以每股30万元吸纳资金，号召村民入股，让大家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家乡建设中。青草村又一次站在了乡村振兴的潮头。然而，过高的入股门槛让村民们打起了退堂鼓，千柱峰的开发陷入僵局。如何破局？关键时刻，同安镇党委和镇政府提议成立合作社作为解决方法。大家在线上线下召集村民，开了50多场动员大会，鼓励大家有钱出钱，有地出地。一场场热烈的讨论让大家逐渐统一了思想。永泰县同安镇青草村村民陈伟：
4: 经过会议的调整，它是以10000元一股为基础，如果想投没钱，以土地入股啊各种方式你都可以。这些事情讲出来就打动了我们许多村民。
0: 2021年，青草村74户村民组建了永泰县千柱峰休闲农业专业合作社，创新采用村党支部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股份制经营模式，入股门槛降至10000元。最终80%的村民都入了股，共募集到资金5000万元。合作社还制定了明确的分配制度，景区经营利润的10%归村集体所有，其中30%用于村庄的日常公共维护，70%分配给全体村民，未入股村民亦可获得相应股份，其余90%的利润则按股份比例向股东分红。2022年，千柱峰项目重新启动开发，以景区为中心的民宿业、餐饮业、赏花经济等也在逐渐发展。同时，景区将与百济沟景区串联，开放后预计年接待游客量可达20万人次。永泰同安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邵日洲：
5: 千柱峰的山顶上还建了一个类似土楼的这种民宿，这预计会有50-60间的客房，满足游客或者乡亲回来的话居住的需求。本地有乡厨办农家乐，解决在当地的餐饮问题。未来以千柱峰跟百济沟的串联的起来，吸引更多的青年返乡，然后创业，谋划更多的项目，推动这个村的发展。
0: 25年，从贫困村到乡村旅游特色村，从能人领头到全员参与，青草村变的是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不变的是村民们对绿水青山的敬畏，敢闯敢拼的韧劲和共同富裕的初心。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这个古村落正以铿锵不履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答卷。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位于连江县安凯乡的福建省汉海船业有限公司，是福州地区规模领先的民营船舶修造基地之一。公司成立30多年来，始终专注于船舶修理与改装，每年可修理改装船舶近150艘，以稳健的步伐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航道。记者日前来到位于黄岐半岛文湾港区的汉海船厂，只见现场一片繁忙景象，一艘艘远洋作业渔船、近海运输船舶陆续靠泊进屋，等待全面体检与维修养护。修船工人各司其职，精细开展船体除锈、结构加固、设备检修、管路调试、防腐涂装等多项作业，对船舶关键部位逐一排查隐患、消除故障，全力保障各类船舶以良好状态重返海域安全航行。福建省汉海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千峰：
1: 我们在这里的位置，因为紧靠那个跟台湾也很近，所以台波的船来修理也比较方便，对我们的修船的技术还是比较相信，他做也比较愉快。
0: 据介绍，汉海船厂北临宁波舟山港，南接台湾海峡，是船东修船的理想之地。船厂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有7万吨级、2万吨级和3000吨级船坞各一座，泊位4个，具备修理改装各类船型和深远海养殖平台的资质，也为属地乡镇的深远海生态养殖平台、海上粮仓的智能化养殖平台等重点产业项目服务，提供定期检修维护的业务。福建省汉海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千峰：
1: 得益于上级党委、政府和相关的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船厂水域啊可2万吨级在2024年1月份顺利通过了国家级口岸扩大验收，开拓巴拿马、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的国际船舶修造市场，连让我们企业的年经营收入大幅增加。
0: 连江县安凯乡党委书记陈兴：
2: 汉海是我们乡的龙头企业，也带动了我们乡不少群众的生产发展，促进了乡村的振兴。我们始终坚持企业有所呼，我们有所应，在运地、运工、运海、行政审批跟服务方面呢，我们都给予了全力的支持，让我们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放心、发展安心、生活的舒心。
0: 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省首家外商独资眼科医院也在福州正式投入运营，这不仅是福州医疗卫生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突破，也将为群众带来更多眼科诊疗新选择。当天上午，我省首家外商独资眼科医院福州新耀眼科医院正式运营。据了解，医院隶属普瑞眼科医院集团，由新加坡企业全资控股，开设8大眼科亚专科，全面覆盖视光与儿童眼病、屈光、青光眼、白内障等生命周期的眼科临床业务，可以一站式满足不同人群的眼健康需求。市民刘女士：
3: 从我们一进来，就是说有相应的接待人员会带领我们要做相关的术前的一个检查，术后的一些保养呀等等一些注意事项啊，都会有一个提醒和告知，各方面都会感觉到很安心。
0: 福州新耀眼科医院院长孙唐胜：
4: 我们现在主要注重高端白内障，就是精准白内障屈光手术，希望通过我们的手术能够得到白内障术后的一个全程的优异的视力。另外就是我们还在眼底病方面做一系列的这种筛查，做一些全流程的管理，希望为不同需求的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0: 据了解，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允许在北京、福州等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此后，我省4部门又联合印发《福州市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福州抓住政策机遇，精准对接境外优质医疗资源，促成福州新耀眼科医院顺利落地。普瑞眼科医院集团副总经理、大湾区总经理刘仲香：

0: 非常优厚的政策招商环境，也让我们感受到投资有福之州就是投资未来。我们作为外商独资医院，会引进更多全国甚至国际的知名专家，一流的眼科的设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为我们国家的青少年近视防控、老龄化的慢病管理，包括加强基层眼健康方面，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眼科诊疗服务。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教育部日前统一公布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今年高考举报电话，其中教育部教育考试院010-6279-0357，福建0591-8621-5628，举报结束日期为6月10号。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2026年涉高考的问题线索，可及时举报反映。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考生们怀揣凌云壮志，以青春之姿迎战韶华大考，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新征程。上午8时许，记者在福州八中考点看到，考生们陆续抵达考点，在家人与老师的注目中，步履从容、自信沉稳地进入考场。9点整，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考生们在考场内奋笔疾书，逐梦未来。考场外，家长们并未即刻离去，而是化作静默的守护者。此外，社会各界也汇聚成一股坚实的暖流。记者看到，市总工会、爱心企业及社区在考点周边设置爱心驿站，免费发放清凉物资和加油花束，用温情护航高考。爱心企业代表王俊奇：
3: 高考嘛，都是在炎炎的夏日啊，我们特意准备了这个冰镇的矿泉水啊、扇子，还有冰袖，包括我们高考使用的文具，祝愿所有考生得偿所愿。
2: 考生家长吴飞：
4: 觉得站在门口安心一点，哪怕是跟家长们唠个嗑一下，心情就得到缓解一点。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超常发挥，一举夺魁。
2: 2026年高考是如约而至，我市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精心做好了组织考试还有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上午的8点半，在福建师大附中的校门口，考生们已经进入学校等待考试开始，家长们则在隔离护栏外侧等待。考点周边没有鸣笛声，现场秩序井然。据了解，今年高考期间，烟台山交警中队在考前1个半小时开始对道路进行管控，采取外围巡线、内围设卡的方式护航高考。在考点两段路段已经实施了设卡，禁止机动车通行，电动车则根据道路及时情况灵活通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苍山大队烟台山交警中队中队长翁杰：
5: 小车道我们是在试验路，允许家长临时停放，是在附中的两端会有50米左右的电动车的停放区域。考试前1个半小时，我们提前上岗，先对旁边有违停的、有影响通行的电动车以及小车进行清理巡线，保证道路畅通。
2: 今年福州地区共有高考考点46个，机要室13个，涉及输电线路52条，变电站32座，配电线路100条。为确保高考期间的安全可靠供电，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全面加强输变配电设备的巡视监控及隐患排查工作，综合采用人工巡视与智能辅控系统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立体式精细化巡检，确保线路隐患准确识别。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静安供电分部配电运维班班长刘浩林：
6: 高考期间，我们全程在岗值守，全力以赴守住供电安全底线，以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助力广大考生安心答题，圆梦高考。
2: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降雨将持续影响我市。今天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降雨强度略有减弱，转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在降水和云层的共同作用下，气温将出现明显下降。市区最高气温降至

0: 24摄氏度左右，天气转凉，大家要关注阵雨和雷阵雨，还有强对流天气对于考生的出行交通安全、听力考试英语以及考场电子设备运行存在的不利影响。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先锋五新闻，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等。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疗保障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的部分，可以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且需全额支付。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7号，闽侯县祥迁五虎山小学校园内的一处池塘，悄然绽放了一株罕见的半红半黄双色睡莲，十分吸睛。这株双色睡莲的品种名为万维沙，有世界睡莲冠军和百变女王的美誉。其最大特点在于花色极不稳定，每朵花上红色与黄色的比例各不相同，而像这一次截然分明红黄各占一半的双色现象，在自然界中出现的概率极低，堪称为植物界的隐藏款。万维沙开出双色花朵源于遗传过程当中的不稳定嵌合体的现象，每一次绽放都不可复制，无法预测。以上就是为您送上的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做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还有社保退休和延迟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巫山小学有哪些特色的研学活动呢？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流动红旗评比到底有哪些意义？场地不大，如何保证孩子的日常锻炼？没有特长的孩子能不能报名学校的科创课程呢？和巫山小学有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本周还是比较忙哈，本周三也就是6月10号的上午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老旧小区小事儿没人管，风险发现不及时怎么办呢？城市的居民停车不便利如何治理？打12345和110两个电话投诉有什么区别呢？可以异地办理个人的护照吗？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9月份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
3: 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学校，可不可以转呢？
7: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7: 944政务先锋。

0: 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卷毛恩的留言。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九月份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转学要多少钱？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1: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

0: 任饭好也是可以转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南希的问题，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学校，可不可以转呢？要什么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0: 他应该在桂湖，福州市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肯定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1: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0: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2: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静晨的留言。外公户口簿上有孙子和外孙，都可以划片入学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3: 这个应该要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或者是生子的父母亲，在武城区要没有房子，去看那确定为划片。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或者是有部分学校啊，他是购房落户要满三年的这种情况。
1: 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 Z 的问题。孩子今年呢想以随迁生的身份上台五小，请问需要什么材料，怎么报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对，就是父母双方的居住证啊，一般都是在六月中下旬到六月底嘛，在那个荣教职场上报名嘛。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先来关注福州市静安区2026年秋季幼儿园的招生工作方案。静安区发布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坚持属地管理、适龄优先、相对就近、免试入园、公开透明的原则。
1: 根据福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福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静安区平原公办幼儿园不含部分省属部门、省属高校办园，实行电脑派位和自主招生相结合的办法。电脑派位的比例为50%，省属部门高校跟辖区联办园的派位招生的比例按照双方签订的合作项目的协议来进行执行，剩余的学位由幼儿园自主招生。静安区浣溪、桂湖、岭头山区公办幼儿园实行100%随机派位方式招生，招生时间与辖区平原公办幼儿园一致。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实行自主招生，优先招收静安户籍和持本区居住证的适龄幼儿；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自主招生。
2: 招生对象呢，首先要满足这么几点：第一，就是年满3周岁，2022年9月1号至2023年8月31号期间出生的适龄幼儿；第二，就是参与各级各类公办幼儿园电脑派位幼儿，必须是户籍在服务片区的适龄幼儿；第三，就是公办的还有民办幼儿园自主招生对象以各幼儿园的招生公告为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招生办法。首先，第一是电脑派位。根据静安区学前教育资源实际情况，为保证公平性，每个符合电脑派位适龄幼儿只享受一次派位的机会，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公办幼儿园报名。如果重复报名，查实后将取消报名资格。双胞胎或多胞胎共用同一个报名编号，并且备注双胞胎或多胞胎信息，若派位成功，将同源入读。相应的名额在幼儿园的招生计划基础上进行增加。
2: 关于自主招生方面，对各类优抚的优待对象要根据国家及省市有关教育优待照顾政策执行，原则上优先招收符合相关规定的政策照顾对象和本服务片区的户龄适龄幼儿，如果有空余的学位，也可以招生非本户籍的幼儿。适龄的台胞子女可自主选定意向园区，同时具备派位招生和自主招生资格。 区域内的合法居留的外籍人员的随

0: 随行子女包括外籍需要暂时的这个居住地居住附近所在的幼儿园就读，可向经备案的具有招生和培养国际学生资格的园所提出申请。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受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并为其提供便利和帮助。实施多孩家庭长幼随学，不包含已经毕业的哥哥或姐姐，家长可向哥哥姐姐现就读的幼儿园进行网上申请。各园应统筹考虑符合报名条件的适龄幼儿园的居住地、政策的照顾、长幼随学等因素，由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后确定拟录取的招生名单。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
1: 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长期使用呢？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白羊座的留言。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灵活就业和居民医保里是否都包含了生育保险？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我们2025年的7月1号到2026年的6月30号，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每个月的缴费金额是443.3块，就是443.3元，这是按月交也可以，或者你按上半年、整年、整个半年交掉也都可以。对，这是灵活就业的缴费。然后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呢，不包含生育保险的，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福州的生育支持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我们是免起付线100%报销了。
3: 然后
2: 实现了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个人全免费，但是他是没有生育津贴的，因为他没有缴纳生育保险，不享受生育津贴的待遇。然后还有一个，他说是居民医保。
3: 居民医保，对对对。
2: 居民医保，我们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是在定点，我市的，就是在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然后现在是一个妊娠期内是3000元，支付限额内百分之百报销，就这其中医保负责60%，财政补助4%，但对于个人来讲，它是全100%全报了，就是3000支付限额以内的，这是刚才说的是产检，然后住院的话是免起付线，医保100%报销，实现了个人政策范围内全免费。
4: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鹏哥的问题，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

0: 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起飞的留言。青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慢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0: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这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两个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就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河灿烂的问题，请问骨质疏松今年有没有纳入到医保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2: 我觉得
0: 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3: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呢？
4: 对对，
0: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2: 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来了。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2: 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照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以及参保缴费的费用。个人医保钱包实行的是虚拟额度的管理。
1: 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因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
2: 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平台 APP 还有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的渠道建立或者是解除共计的关系。
1: 建立共计关系时，共计人应当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
2: 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被为共计人呢，设定共计的额度，共计人不能够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的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以共计结算。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的额度来进行支付。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费用，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的部分可以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而且需要全额支付。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延迟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巫山小学有哪些特色的研学活动呢？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流动红旗评比有哪些意义？场地不大，如何保证孩子的日常锻炼？没有特长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报名学校的科创课程呢？和巫山小学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本周三啊，上午的8:30到9:30，也就是6月10号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的嘉宾也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老旧小区小事儿没人管，风险发现不及时怎么办呢？城市的居民停车不便利如何治理？打12345和110两个电话投诉有什么样的区别？可以异地办理个人的护照吗？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B2 的驾照满三年可以同时增 A1 A2D 三证吗？
0: 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
6: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留言。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 C1 驾照，2024年4月恢复 B2 驾照，现在想再增加 B1， 能直接增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它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 准驾2年以上，所以它如果是20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0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进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问题，异地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它可以先

0: 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骑马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骑马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1: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的讯息。福州交通发布通告，2026年6月13号起调整青年横路等道路的交通组织。
1: 首先，第一，青年横路北起中平路口，南至江滨西大道口，每天17:30至23:30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
3: 鳌头西路北起鳌峰路口，南至鳌峰支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
1: 第三，东滨路北起鳌峰路口西至吉隆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也提醒广大市民要提前安排好出行的线路，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
3: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福州摩托车报废一键式预约服务上线了，打开易福州 APP 即可全程线上预约，上门收车、自行交车双模式任选，任意轻松搞定摩托车的报废全流程，高效又省心。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办理的路径。首先呢，打开易福州 APP， 找到摩托车报废一键式专题页面，认真阅读页面内的业务办理须知，确认知晓全部规则后，点击我已阅读即可进入到预约下单的界面。
3: 按提示准确填写报废的摩托车的车牌号，依次上传身份证的照片、行驶证照片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照片，按需选择收车方式。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两种收车的模式，灵活可选。模式一，顺丰上门收车，选择顺丰收车，补充填写详细的上门收车的地址，顺丰的收车专员会在您下单的3个工作日之内主动的致电确认上门收车的时间，全程无需出门。
3: 模式二，报废企业收车，先选定回收企业，再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自行交车或者上门收车，如需对接细节咨询手续等方面的问题，可直接拨打页面公示的报废企业的联系电话，一对一沟通办理。预约申请提交成功后，可随时返回订单的详情页查看办理状态、订单信息，全程进度透明可查。
1: 警方也提示大家，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摩托车上道路行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按照收缴车辆并强制报废，同时呢，对于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并且吊销机动车的驾驶证。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查的摩托车上道路行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扣留车辆，同时呢，对于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并且记分。也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到车辆的状态，严禁违法驾驶车辆上路，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拨打0591-12123的热线来进一步进行咨询。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那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

0: 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缴纳职工社保八年，到了退休年龄，能否按照职工退休年龄退休的这个补缴社保呢？
2: 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买了5年的职工社保，又买了5年的灵活就业，哪一年能够领退休金呢？
1: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红磊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红磊，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问的是，他已经缴纳了8年多的职工社保，现在是52岁，公司呢就没有办法再上班了，他想继续的缴纳灵活就业，在网上问了一个博主，说他有连续5年不间断的缴纳职工社保，是可以按照职工的年龄来退休的，按照职工年龄退休的话，他现在能不能一次性的把社保交完就办理退休？这位朋友没有说他是男性还是女性哈。
3: 就是如果他问到职工年龄的话，会比较大概率会是女性，因为我们现在男性的话还是统一的一个退休年龄嘛，
2: 对，
3: 就60周岁，然后再往后递延。然后女性的话是分为职工年龄还是干部的年龄。然后那我们反正按照现行的政策，如果是女性，他要符合2种情况之一，他可以按职工年龄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他要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就类似他描述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他5年不间断的缴纳灵活，就缴纳职工的社保哈。那5年那个不间断的职工社保，他是用工人的身份去缴纳的，那这个就会符合这个条件，或者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这个是2选1，就是就可以。然后如果就是第一个情况，他是确确实实如他所描述的这样，那他是可以按50周岁这个年龄，就是说去办退休手续。但具体的话，因为结合到他的描述，还有到时候还要看档案的材料，就是他可以到窗口进行一个预审。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他目前他描述的是他交了8年的一个社保嘛，
2: 对，
3: 然后现在又是52岁，如果按女性的话，1974年左右出生，那他就是可能到那个退休年龄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不够15年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2026年了，所以说他要注意，就是他问的那个第二个问题，能不能一次性把社保交完？这个我们不存在什么一次性，我们一次性的话，只有说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如果你是哪一年开始缴纳社保的，然后12年以前的嘛，然后那我们是可以一次性就是后延缴费，就一次性补足。然后呢，如果不是在社保法出台以后的，那你要那个后延缴费补足到满最低缴费年限。
2: 也就是说按他的这个说法的话，他如果确实是不间断的缴纳了5年，那他其实是可以按照职工的年龄，也就原50周岁来退休。但是呢，他到底能不能一次性把这个社保交完，要看一下他是不是在2012年之前，如果是的话那还是有可能的，如果不是的话那就1年1年的后延缴费了。
3: 对，所以说会比较建议他就是到窗口那边，就是以窗口的一个咨询答复为准。就他这个情况还会比较复杂，就是因为不确定他有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
2: 一个是情况比较复杂，第二个是他给到的这个材料也不够多，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哈。
3: 对的。
2: 好，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好，这位叫洋洋的网友他说，他是80年3月份的女性，2016年1月开始买社保，买了5年的职工社保，但是又买了5年的灵活就业，他想请问他哪一年能领退休金呀？
3: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是还是像第一个问题一样，就是如果他是工人岗位，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然后如果他目前就是他这个情况其实跟第一个类似，因为他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
2: 对，
3: 他这个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
2: 是，
3: 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像第一个网友和第二个网友，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对，
2: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个叫李拉法的朋友，他说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

0: 月份呢开始交职，公社保又交了一年，这种怎么合并比较划算？
1: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它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
0: 对，
1: 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城居民交了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缴费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一直缴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
0: 是
1: 就是也不会白交。
0: 因为居民社保和我们刚说的这个职工社保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说，居民社保合并到职工社保的时候它的年限不能算，所以如果它要合并进来，也就是意味着其实它要按照职工社保的话它才交了一年，就年限上只有一年，所以说要看他的具体的年龄，如果离这个退休年龄比较还比较时间比较久，那么就建议他看一下怎么样比较划算啊，那还是转过来可以。如果说快要退休了，那可能职工社保转到居民社保会更加划算一些哈。好，最后再来看这位叫荣的朋友。
2: 这位叫荣的朋友他说他是71年7月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想咨询一下是不是7月不管任意一天都可以办理退休，还是说一定要等他生日过了之后这一后面的时间才能办理退休呢？
1: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都可以。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他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那你就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然后如果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在办理退休业务，就是我们的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沉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0: 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到这个市民中心政务中心那边高桥路的，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这鼓楼的、苍山的、静安的等等的，这些都可以进行办理。另外一个就是说7月份的这一个月的退休就是他原来的这个社保还是需要缴纳的，就灵活就业的社保需要缴纳，
1: 他就是要缴纳，然后而且他要确保他数据到账，因为如果他数据没到账，他办了退休，可能比方说他这个月没到账，但是他达到了最低缴费年限，然后可能大家以为你默认这个月没交也没什么，结果后面到账了，那到时候就很麻烦。
0: 对，就比较麻烦。
1: 所以说一定要确保你这个月就是你这个数据这个缴费到了，所以说如果是7月份生日的话，那就早一点交，就反正提前1号什么2号交好了，差不多中旬也会到账了，就直接办了。
0: 我们可以提前的尽量把这一个月提前交完，下个月相对来说7月份就会方便一些。这个月可以交7月的吗？
1: 这个月目前不存在提前交，好像都是当月交。
0: 都是当月交。
1: 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细则在税务部门那里。他可以咨询税务。
0: 那也就是说，他7月份如果说退休手续办完了以后，8月份的话就可以正常的拿到退休金了，对不对？
1: 对，

0: 感觉
1: 四月。对，生日是次月，生日当月。
0: 对，生日的次月嘛，八月份。好，感谢洪磊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啊、哦，辛苦了。
0: 哎，辛苦了。好，再见。嗯，那么更多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后天上午，也就是本周三6月10号的上午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更多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跑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5: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还有社保退休和延迟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巫山小学有哪些特色的研学活动呢？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流动红旗评比到底有哪些意义？场地不大，如何保证孩子的日常锻炼？没有特长的孩子能不能报名学校的科创课程呢？和巫山小学有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本周还是比较忙哈，本周三也就是6月10号的上午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老旧小区小事儿没人管，风险发现不及时怎么办呢？城市的居民停车不便利如何治理？打12345和110两个电话投诉有什么区别呢？可以异地办理个人的护照吗？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9月份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
5: 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学校，可不可以转呢？
4: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5: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4: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卷毛恩的留言。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9月份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转学要多少钱？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7: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5: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南希的问题：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学校，可不可以转呢？要什么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7: 那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5: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7: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4: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静晨的留言。外公户口簿上有孙子和外孙，都可以划片入学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7: 这个应该要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

0: 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或者是生子的父母亲，在武城区啊没有房子，去开令确定为诈骗。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或者是有部分学校啊，他是购房落户要满3年的这种情况。
1: 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 Z 的问题。孩子今年呢想以随迁生的身份上台舞小，请问需要什么材料，怎么报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0: 对，就是父母双方的居住证啊，一般都是在6月中下旬到6月底嘛，在那个荣教之窗上报名嘛。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先来关注福州市静安区2026年秋季幼儿园的招生工作方案。静安区发布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坚持属地管理、适龄优先、相对就近、免试入园、公开透明的原则。
1: 根据福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福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静安区平原公办幼儿园不含部分省属部门、省属高校办园，实行电脑派位和自主招生相结合的办法。电脑派位的比例为50%，省属部门高校跟辖区联办园的派位招生的比例，按照双方签订的合作项目的协议来进行执行，剩余的学位由幼儿园自主招生。静安区浣溪桂湖岭头山区公办幼儿园实行100%随机派位方式招生，招生时间与辖区平原公办幼儿园一致。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实行自主招生，优先招收静安户籍和持本区居住证的适龄幼儿；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自主招生。
3: 招生对象呢，首先要满足这么几点：第一，就是年满3周岁，2022年9月1号至2023年8月31号期间出生的适龄幼儿；第二，就是参与各级各类公办幼儿园电脑派位幼儿，必须是户籍在服务片区的适龄幼儿；第三，就是公办的还有民办幼儿园自主招生对象，以各幼儿园的招生公告为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招生办法。首先，第一是电脑派位，根据静安区学前教育资源实际情况，为保证公平性，每个符合电脑派位适龄幼儿只享受一次派位的机会，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公办幼儿园报名，如果重复报名，查实后将取消报名资格。双胞胎或多胞胎共用同一个报名编号，并且备注双胞胎或多胞胎信息，若派位成功将同园入读，相应的名额在幼儿园的招生计划基础上进行增加。
3: 关于自主招生方面，对各类优抚的优待对象要根据国家及省市有关教育优待照顾政策执行，原则上优先招收符合相关规定的政策照顾对象和本服务片区的户龄适龄幼儿，如果有空余的学位，也可以招生非本户籍的幼儿。适龄的台胞子女可自主选定意向园区，同时具备派位招生和自主招生资格。区域内的合法居留的外籍人员的随行子女，包括外籍，需要暂时的这个居住地、居住附近所在的幼儿园就读，可向经备案的具有招生和培养国际学生资格的园所提出申请。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受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并为其提供便利和帮助，实施多孩家庭长幼随学，不包含已经毕业的哥哥或姐姐，家长可向哥哥姐姐现就读的幼儿园进行网上申请，各园应统筹考虑符合报名条件的适龄幼儿园的居住地、政策的照顾、长幼随学等因素，由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后，确定拟录取的招生名单。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

0: 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
1: 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长期使用呢？
5: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白羊座的留言。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灵活就业和居民医保里是否都包含了生育保险？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我们25年的7月1号到26年的6月30号，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每个月的缴费金额是443.3元，就是443.3元，这是按月交也可以，或者你按上半年、整年、整个半年交掉也都可以。对，这是灵活就业的缴费。然后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呢，不包含生育保险的，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福州的生育支持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我们是免起付线100%报销了。
3: 然后
2: 实现了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个人全免费，但是他是没有生育津贴的，因为他没有缴纳生育保险，不享受生育津贴的待遇。然后还有一个，他说是居民医保。
3: 居民医保，对，
2: 居民医保，我们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是在定点，我市的，就是在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然后现在是一个妊娠期内是3000元，支付限额内百分之百报销，就这其中医保负责60%，财政补助4%，但对于个人来讲，它是全100%全报了，就是3000支付限额以内的，这是刚才说的是产检，然后住院的话是免起付线，医保100%报销，实现了个人政策范围内全免费。
4: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鹏哥的问题，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起飞的留言。星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曼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的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哥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4: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河灿烂的问题，请问骨质疏松今年有没有纳入到医保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4: 我觉得
2: 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4: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呢？
3: 对，
2: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4: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来了。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4: 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照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以及参保缴费的费用。个人医保钱包实行的是虚拟额度的管理。
1: 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因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
4: 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平台 APP 还有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的渠道建立或者是解除共计的关系。
1: 建立共计关系时，共计人应当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
4: 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被为共计人呢，设定共计的额度，共计人不能够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的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以共计结算。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的额度来进行支付。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费用，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的部分可以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而且需要全额支付。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

0: 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
1: 进账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延迟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巫山小学有哪些特色的研学活动呢？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流动红旗评比有哪些意义？场地不大，如何保证孩子的日常锻炼？没有特长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报名学校的科创课程呢？和巫山小学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本周三啊，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也就是6月10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的嘉宾也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老旧小区小事儿没人管，风险发现不及时怎么办呢？城市的居民停车不便利如何治理？打12345和110两个电话投诉有什么样的区别？可以异地办理个人的护照吗？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B2 的驾照满三年可以同时增 A1 A2D 三证吗？
0: 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
5: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留言。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 C1 驾照，2024年4月恢复 B2 驾照，现在想再增加 B1， 能直接增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它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 准驾2年以上，所以它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问题，异地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领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3: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的讯息。福州交通发布通告，2026年6月13号起调整青年横路等道路的交通组织。
3: 首先，第一，青年横路北起中平路口，南至江滨西大道口，每天17:30至23:30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
1: 鳌头西路北。

0: 北起鳌峰路口，南至鳌峰支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
1: 第三，东滨路，北起鳌峰路口西至吉隆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也提醒广大市民要提前安排好出行的线路，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
0: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福州摩托车报废一键式预约服务上线。

0: 右手心，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办理的路径。首先呢，打开易福州 APP， 找到摩托车报废一件事专题页面，认真阅读页面内的业务办理须知，确认知晓全部规则后，点击我已阅读即可进入到预约下单的界面。
0: 按提示准确填写报废的摩托车的车牌号，依次上传身份证的照片、行驶证照片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照片，按需选择收车方式。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两种收车的模式，灵活可选。模式一，顺丰上门收车，选择顺丰收车，补充填写详细的上门收车的地址，顺丰的收车专员会在您下单的3个工作日之内主动的致电确认上门收车的时间，全程无需出门。
0: 模式二，报废企业收车，先选定回收企业，再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自行交车或者上门收车，如需对接细节咨询手续等方面的问题，可直接拨打页面公示的报废企业的联系电话，一对一沟通办理。预约申请提交成功后，可随时返回订单的详情页，查看办理状态、订单信息，全程进度透明可查。
1: 警方也提示大家，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摩托车上道路行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按照收缴车辆并强制报废，同时呢，对于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并且吊销机动车的驾驶证。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查的摩托车上道路行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扣留车辆，同时呢，对于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并且记分。也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到车辆的状态，严禁违法驾驶车辆上路，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拨打0591-12123的热线来进一步进行咨询。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那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缴纳职工社保8年，到了退休年龄，能否按照职工退休年龄退休的这个补缴社保呢？
1: 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买了5年的职工社保，又买了5年的灵活就业，哪一年能够领退休金呢？
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红磊你好。
1: 你好。
8: 你好。
1: 红磊，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问的是，他已经缴纳了8年多的职工社保，现在是52岁，公司呢就没有办法再上班了，他想继续的缴纳灵活就业，在网上问了一个博主，说他有连续5年不间断的缴纳职工社保，是可以按照职工的年龄来退休的，按照职工年龄退休的话，他现在能不能一次性的把社保交完就办理退休？这位朋友没有说他是男性还是女性哈。
8: 就是如果他问到职工年龄的话，会比较大概率会是女性，因为我们现在男性的话还是统一的一个退休年龄嘛。
1: 对，
8: 那60周岁，然后再往后递延。然后女性的话是分为职工年龄还是干部的年龄。然后那我们反正按照现行的政策，如果是女性 他要

0: 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按职工年龄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他要存在一段连续五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就类似他描述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他五年不间断的缴纳灵活，就缴纳职工的社保哈，那五年那个不间断的职工社保，他是用工人的身份去缴纳的，那这个就会符合这个条件。或者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这个是二选一，就是就可以。然后如果就是第一个情况，他是确确实实如他所描述的这样，那他是可以按50周岁这个年龄，就是说去办退休手续。但具体的话，因为结合到他的描述，还有到时候还要看档案的材料，就是他可以到窗口进行一个预审。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他目前他描述的是他交了8年的一个社保嘛，
1: 对，
0: 然后现在又是52岁，如果按女性的话，1974年左右出生，那他就是可能到那个退休年龄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不够15年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2026年了，所以说他要注意，就是他问的那个第二个问题，能不能一次性把社保交完？这个我们不存在什么一次性，我们一次性的话，只有说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如果你是哪一年开始缴纳社保的，然后12年以前的嘛，然后那我们是可以一次性。就是后延缴费就一次性补足，然后呢，如果不是在社保法出台以后的，那你要那个后延缴费补足到满最低缴费年限。
1: 嗯，也就是说按他的这个说法的话，他如果确实是不间断的缴纳了5年，那他其实是可以按照职工的年龄，也就是原50周岁来退休。但是呢，他到底能不能一次性把这个社保交完，要看一下他是不是在2012年之前，如果是的话，那还是有可能的，如果不是的话，那就1年的后延缴费了。
0: 对，所以说会比较建议他就是到窗口那边，就是以窗口的一个咨询答复为准。
1: 嗯，
0: 就他这个情况还会比较复杂，就是因为不确定他有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
1: 嗯，一个是情况比较复杂，第二个是他给到的这个材料也不够多，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哈。
0: 嗯，对的。
1: 好，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好，这位叫洋洋的网友他说，他是80年3月份的女性，2016年1月开始买社保，买了5年的职工社保，但是又买了5年的灵活就业，他想请问他哪一年能领退休金呀？
0: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是还是像第一个问题一样，就是如果他是工人岗位，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然后如果他目前就是他这个情况其实跟第一个类似，因为他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0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
1: 对，
0: 他这个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
1: 是，
0: 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像第一个网友和第二个网友，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对，
1: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个叫李拉法的朋友，他说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呢开始交职工社保，又交了1年，这种怎么合并比较划算？
0: 嗯，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又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它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
1: 对，
0: 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城居民交了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缴费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
1: 嗯，
0: 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一直缴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

0: 是，
1: 就是也不会白交。
0: 嗯，因为居民社保和我们刚说的这职工社保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说，居民社保合并到职工社保的时候，它的年限不能算，所以如果它要合并进来，也就是意味着其实它要按照职工社保的话，它才交了一年。就年限上只有一年，所以说要看他的具体的年龄，如果离这个退休年龄比较还比较时间比较久，那么就建议他看一下怎么样比较划算啊，那还是转过来可以，如果说快要退休了，那可能职工社保转到居民社保会更加划算一些哈。
1: 是的。
0: 嗯，好，最后再来看这位叫荣的朋友。
2: 这位叫荣的朋友，他说他是71年7月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想咨询一下，是不是七月不管任意一天都可以办理退休，还是说一定要等他生日过了之后，这一后面的时间才能办理退休呢？
1: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都可以。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那你就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然后如果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哎，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在办理退休业务，就是我们的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传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0: 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到这个市民中心政务中心那边高桥路的，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这鼓楼的、苍山的、静安的等等的，这些都可以进行办理。另外一个就是说7月份的这一个月的退休就是他原来的这个社保还是需要缴纳的，就灵活就业的社保需要缴纳，
1: 他就是要缴纳，然后而且他要确保他数据到账，因为如果他数据没到账，他办了退休，可能比方说他这个月没到账，但是他达到了最低缴费年限，然后可能大家以为你默认这个月没交也没什么，结果后面到账了，那到时候就很麻烦。
0: 对，就比较麻烦。
1: 所以说一定要确保你这个月就是你这个数据这个缴费到了，所以说如果是7月份生日的话，那就早一点交，就反正提前1号什么2号交好了，差不多中旬也会到账了，就直接办了。
0: 我们可以提前的尽量把这一个月提前交完，下个月相对来说7月份就会方便一些。这个月可以交7月的吗？
1: 这个月目前不存在提前交，好像都是当月交。
0: 哦，都是当月交。
1: 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细则在税务部门那里。
0: 哦，
1: 他可以咨询税务。
0: 那也就是说，他7月份如果说退休手续办完了以后，8月份的话就可以正常的拿到退休金了，对不对？
1: 对。
0: 好，
1: 4月。下个月是4月，生日当月。
0: 对，生日的次月嘛，8月份。好，感谢洪磊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啊，辛苦了。
0: 哎，辛苦了。好，再见。那么更多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后天上午也就是本周三6月10号的上午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更多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是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六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

0: 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

0: 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

0: 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1: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3: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3: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5: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工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齐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00，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

0: 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2: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5: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6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日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0: 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
2: 总书记同志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
1: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

0: 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 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

0: 各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2: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渔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

0: 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0到23度，明天阴，气温21到26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调研卫生健康工作；
2: 福州筑牢防汛屏障，保障城市安全平稳运行；
1: 永泰宁久闽教续写闽宁协作新篇章；
2: 我省开展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申报；
1: 1700多岁的福州西湖将迎来一片水下生态社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赴苍山静安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扎实推进健康福州建设。请听报道。
2: 福州市中医院是国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郭宁宁、吴贤德来到市中医院五四北院区，实地了解中医药传承、中西医多学科诊疗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深化中西医协同，做优做强特色中医专科，推动中医诊疗服务下沉社区，用好腐朽味等道地药材，开发更多药食同源产品，更好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的独特作用。来到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金山院区，郭宁宁、吴贤德详细了解医院运行管理、学科建设情况，走进科研楼与青年科研工作者亲切交流，勉励大家潜心钻研，让科研成果更好服务临床、造福人民，要求医院传承弘扬吴孟超院士精神，不断做精做强优势学科，推动临床诊疗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作用，加快推进医防融合，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在三岔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郭宁宁、吴贤德与坐诊医生、病人亲切交流，深入了解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医保政策落实等情况，要求聚焦大健康领域，坐实家庭医生签约、上门服务、老年健康管理等民生实事，让基层医疗公共服务更加高效优质、可赶可及。调研中，郭宁宁强调，医疗卫生事业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畅通安育扶娃等政策落实最后一米，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强化医德医风建设，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不断开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副市长许用贵参加。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进入汛期以来，我市水务、电力等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保障城市

0: 安全平稳运行。眼下，苍山区多处易积水点整治工作加紧推进。在南三环辅路，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将管道监测机器人缓缓放入地下管网，设备随即向前穿行。一旁的操作人员紧盯显示屏，实时查看管道内部情况，淤积、破损、堵塞等隐蔽隐患一目了然。依托这套智能设备，工作人员精准锁定问题点位，实现管网隐患靶向处置。在十字亭路清洗吸污车，则先通过高压冲刷、负压抽吸等方式清理管道内淤泥杂物，高效完成管道疏通工作。全程机械化的作业不仅大幅提升管网清疏效率，同时规避人工井下作业安全风险，确保雨水管网排水通畅。工作人员詹代武：
1: 我们是一节一节冲洗过去的，这节冲洗干净了，然后
2: 继续往下一口井，
1: 然后再往那边冲洗。我们城区那么多的路，基本上都有我们的有回复的。
0: 据了解，自今年四月进入汛期以来，福州水务集团组织巡查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车站等区域的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设施进行全面排查，疏通排水管网淤积物，打通排水堵点，已累计完成400多公里排水管道的冲洗清掏维护。福州水务集团所属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林：
3: 我是提前到点上进行一个应急的一个值守和应急的一个巡检，在五一广场啊、北三环、七中，然后还有这个二环的这个福飞路口等等一些这种容易产生积水的区域，我们会提前安排人员跟设备提前布防。
0: 为保障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提前部署，扎实开展防汛专项检查。在福州建田110千伏变电站，南门运维班工作人员对电缆沟、排涝设施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并全面清理疏通排水沟、集水井，保障设备安全度汛。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南门运维班班长朱九安：
4: 目前处于汛期，且针对强对流天气频发，我们开展防汛专项排查，同步开展防汛物资全面清点，确保数量充足可用，并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队伍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电网安全度汛，可靠供电。
5: 汇聚蓉城扶贫进高校暨青蓉工程扶理进高校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江大学蓉桥文体中心举行。活动立足送福利惠青年聚人才核心导向，通过百万消费补贴、扶贫市集展销、文体场景创新、青年服务赋能等多元举措，打通青年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持续擦亮福州爱才留才城市品牌。活动设置了扶品优选、扶潮文创、扶味烟火三大特色展区，数码 3C 运动潮牌、人气美妆、福州老字号、精品商超等多元业态的近100个摊位整齐排开，更有以旧换新头部品牌齐聚现场，进一步支持以旧换新线下实体发展。学生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询价声与扫码支付提示音此起彼伏，气氛热烈。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紧跟数字经济发展浪潮，现场还预告了福州算力消费券的领取流程，为有志于投身数字经济领域的青年送上技术大礼包。闽江大学学生周雅琪：
6: 从那个电器，然后到一些数码，然后服装、食品这些，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福州的特产。因为我是从黑龙江过来上学的，所以我说我准备带一点这个福州的特产回家给我爸爸妈妈尝一下。
5: 苍山区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曲晨：
7: 算力消费券呢，我们主要是应用了火山引擎现在最新的一些大模型，可以应用在比如说像视频生成、图片生成、数字人、电商内容，还有像这个企业知识库等等的应用方面。
5: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市政府指导，市委人才办、市商务局、共青团福州市委员会、闽后县人民政府主办，设置了满1000元减400元、满500元减200元、满300元减120元、满100元减40元、满50元减20元5档消费补贴。现场投放1万余份总金额达100万元的消费券，吸引了大学城高校近1万名学子参加。活动当天共核销。

近90万元，完成现场交易7000多笔，直接带动现场消费约260万元。除丰富的市集消费体验外，本次活动创新打造沉浸式青春互动场景与全方位青年服务阵地，包括青融工程趣味互动区、职场加速器专区等。从政策科普到求职护航，再到前沿科技赋能，全方位全链条的贴心服务，让在融青年真切感知到福州引才留才的务实与温度。团市委副书记

0: 通过政策、消费与就业服务深化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让更多青年感受到福州引才留才的诚意，实现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30年来福建与宁夏跨越山海双向奔赴，从对口帮扶到携手共建，走出了一条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之路。在永泰，一场以酒为媒的创新实践正为这段跨越千里的山海情缘写下新的注脚。今年4月23号，宁夏首批30吨葡萄原酒顺利运至位于永泰闽宁协作青梅三产融合示范基地内的西哥永泰酒庄，正式启动试生产工作。这标志着闽宁协作宁酒闽窖创新模式迈入实质性落地阶段。走进西哥永泰酒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类生产设备已安装调试完毕，机器设备平稳运转，工作人员规范开展原料灌装、蒸馏萃取等各道工序，试生产流程有条不紊推进。西哥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3: 车间看到它在蒸馏，实际上是我们作为梅子酒的一个基酒，就是把宁夏的那个葡萄酒拉过来进行蒸馏，蒸馏以后呢，把它作为梅子酒的基酒。
2: 宁酒闽窖是本次闽宁协作的核心创新模式，依托宁夏优质葡萄酒原酒资源，结合永泰优良生态窖藏条件及区位优势，重点研发生产白兰地、青梅酒等高附加值酒类产品，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优势共建，产业落地、就业生根。项目还吸纳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在宁夏聘用当地劳动力来到这里务工，实现产业发展与就业增收同频共振。西哥永泰酒庄员工丁林：
4: 我们是通过闽宁协作从宁夏过来的员工，在这边工作稳定，食宿安排也很贴心，待遇也不错，感谢两地帮扶政策，让我们有安稳挣钱的地方。
2: 据了解，西哥永泰酒庄总投资1.28亿元，占地面积48亩，目前所有设备均调试完毕，已完全具备投产条件。项目首期投产后，预计年产青梅酒200吨，白兰地1100吨。西哥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3: 今年呢试生产，试生产呢它其实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要把产品要定型了啊，因为这种白兰地跟梅子酒的结合还是一个新的方式啊，算是我们闽宁协作之间原料结合式，也是一个创新在产品上，所以我们今年这个试生产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产品要研发出来，明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满负荷生产就开始生产了。
5: 权威发布。省科技厅近日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商务厅、省发改委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全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变更及年度信息填报相关工作，依托政策扶持，引导省内先进服务类企业提质发展，助力服务外包与高技术服务业转型升级。本次企业认定申报受理工作划定明确时限，企业线上线下申报截止到2026年8月17号，符合福建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条件的企业，可先行对照标准开展自评，达标后登录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业务办理平台注册申报，按规范归集营业执照、场所证明、专项审计报告、知识产权、营收、用工、完税凭证等佐证材料，企业需在申报截止日前完成线上材料上传，并向属地科技主管部门报送一式3份纸质资料，对报送材料真实性全权负责，弄虚作假的企业将被取消资质，追缴已享受的税收优惠。各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科技部门将联合财政、税务、商务、发改开展属地初审，汇总申报清单并配套业务收入统计表，于8月21号前报送省科。

0: 科技厅。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福州西湖，眼下正开展首次大规模种植沉水植物。到今年6月底，西湖23万平方米水域将出现一片水下森林。据了解，西湖水质的稳定提升关键在于构建水生态系统，水下森林则是水生态系统的主角。以四季常绿矮化苦草为主，搭配不同季节的沉水植物，能固化湖底淤泥，直接吸收水体中氮、磷等富营养物质，减少悬浮物，提升水体透明度。此外，共计约1.1万尾生态鱼卫士将在西湖安家，提升水体透明度。一个科学布局、生机盎然的水下生态社区正在西湖悄然成型。
0: 端午节临近，福州粽子市场日益升温。走进福州各大超市，记者发现粽子已全面上架，猪肉粽、花生粽、红豆粽等经典款占据货架核心位置，传统口味守住半壁江山，新潮产品也纷纷涌现。永辉、新华都等超市内，黑松露肉粽、蛋黄肉粽、大黄米豆沙粽等新款产品琳琅满目。除了口味翻新，粽子的健康属性正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重点。鲍鱼瑶柱粽、五色杂粮粽、手工野山笋香肉粽等纷纷上架。药食同源系列在线上平台尤为抢眼，陈皮蛋黄鲜肉粽、吴家蔗糖杂粮八宝粽、人参枸杞山药粽等将养生食材与传统馅料巧妙融合。
2: 眼下连江迎来一场豪味十足的海上丰收，一笼笼被誉为海中牛奶的生蚝正带着大海最纯粹的鲜美，以最快速度奔赴餐桌。位于小城镇定海村海域的生蚝养殖区内的生蚝是去年10月份下海养殖的，这片海域潮流畅通，饵料丰富，非常适宜生蚝生长。生蚝在下海养殖时的重量约为10粒一斤，经过7个多月的生长，个头翻了几倍，2粒至3粒就有1斤重。今年定海村养殖了约2000亩生蚝，预计产量可达1500万斤。丰收的接力棒从蔚蓝的海面传递至繁忙的码头，一笼笼沉甸甸的生蚝被调运上岸，随即送至码头旁的工厂进行分拣、清洗、包装等工序，最大程度锁住生蚝的鲜度，销往省内及上海、浙江、广东等地。
0: 7号，闽侯县祥迁五虎山小学校园内的一处池塘，悄然绽放出一株罕见的半红半黄双色睡莲。这株双色睡莲的品种名为万维沙，有世界睡莲冠军和百变女王的美誉。其最大特点在于花色极不稳定，每朵花上红色与黄色的比例各不相同，而像这次截然分明红黄各占一半的双色现象，在自然界中出现的概率极低，堪称植物界的隐藏款。万维沙开出双色花朵源于基遗传过程中的不稳定联合体现象，每一次绽放都不可复制，无法预测。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我省共有3个县入选，分别为福州连江县、三明尤溪县、龙岩上杭县。
0: 闽清法院日前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未成年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件，庭审现场来了2个特殊的参与者，公安民警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这是闽清法院在福州率先探索未成年人犯罪矫正衔接、审缴衔接机制后的首次实战应用。
2: 福建农林大学中外山水名画展近日在该校福州大学城校区的临水轩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50余幅，分为3个展区。本次画展为永久画展。
0: 今天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小学有哪些特色研学活动？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场地不大，如何保证？

0: 乌山小学的日常锻炼，没有特长的孩子也可以报名学校的科创课程吗？这些和乌山小学有关的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

0: 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8:00。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
5: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巫山小学有哪些特色研学活动呢？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流动红旗评比有哪些意义呢？场地不大，如何保证孩子的日常锻炼呢？没有特长的孩子也可以报名学校的科创课程吗？和巫山小学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筑牢防汛屏障，保障城市安全平稳运行。截取赛事画面做动图，被判赔108万。世界杯画面别乱剪，别瞎传。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进入汛期以来，我市水务电力等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保障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眼下苍山区多处易积水点整治工作加紧推进，在南三环辅路，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将管道监测机器人缓缓放入地下管网，设备随即向前穿行，一旁的操作人员紧盯显示屏，实时查看管道内部情况，淤积、破损、堵塞等隐蔽隐患一目了然。依托这套智能设备，工作人员精准锁定问题定位，实现管网隐患靶向处置。在十字亭路，清洗吸污车则先通过高压冲刷、负压抽吸等方式清理管道内淤泥杂物，高效完成管道疏通工作。全程机械化的作业不仅大幅提升管网清疏效率，同时规避人工井下作业安全风险，确保雨水管网排水通畅。作业人员詹代武：
1: 我们是一节一节冲洗过去的，这节冲洗干净了，然后继续往下一口井，然后再往那边冲洗。我们前区那么多的路片上都有人在维护的。
0: 据了解，自今年四月进入汛期以来，福州水务集团组织巡查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车站等区域的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设施进行。